建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0: On my way!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来到公路 On My Way 的单元，今天连线到的是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公路的最新动态。运植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北部地区车多部分，台二线西行4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一线南下8到17公里，林口路段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

0: 13到14公里，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2到23公里，接国山方向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2到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南下9到10公里，土城1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0到18公里，平镇2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8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路段车多，台七四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到0公里，峰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了，谢谢运职，谢谢，拜拜。8:08，这边也特别提醒大家，在省道台61线双向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全线封闭进行施工哦。那这个也目前造成车多回堵的情形，这边。原本是提醒大家请改走台15线，但是呢目前台15线这边也已经回堵了，所以这边呢请台64线往西的车辆提前在八里一出口走商港路左转台15线往桃园的方向。但是目前全线路段都是车多了，一样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那补充几个国道的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205.6公里园林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铝梯掉落的情形哦，请您多加留意，小心闪避。那先前说在国道1号南下340.9公里这个进高科路段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的车流还正在消化当中，一样请您多加保持耐心。那在国道1号北上过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呢则是在进行除草的施工。那补充最新消息，则是在省道台74线往东32.5公里中投公路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台78线往东10公里东势路段内路间则是有轮胎皮掉在这边。那再往前一点点哦，10.1公里处外路间这边同样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是在台78线往东东势路段这边内路间和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好的，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首歌曲来自 TC Back，《爱的多重宇宙》。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15，来关心高速公路的最新动态。连线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来告诉大家。崇明早安。
3: 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上班的这个尖峰时段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南下持续过了五堵路段7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汐止交流道路段还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比较缓慢，大家行车还多发挥耐心。车型持续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也是在机场系统路段51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这个路段，目前这个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了，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尤其要提醒从国道二号转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这个车流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行持续在这个南下，从过了杨梅交流道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呢，也是受到这个高架跟平面车流交织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准备下这个杨梅休息站平面道路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了。那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是过了中立转接到60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内坜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

0: 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这个中立新屋路段呢，要接近内坜的时候要注意前方车型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跟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车型持续从过桃园交流道是8公里开始，到了林口出口方向还是呈现车多的，目前车型速度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型北上过桃园之后要往林口出口方向，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在五股交流道过来之后啊，30公里一路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向，都是呈现车多车速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了。现在这个行车速率啊，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五股路段要注意前面车速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跟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高架道路北上30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下塔悠路段呢，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也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羊接西武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这个车流，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向大竹出口方面呢，是呈现车多的。外线车道还是有1公里的一个车阵，也要提醒这个西向准备出大竹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了机场系统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持续的车型在国道2甲往郡头出口方面呢，是有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要提醒这个要往这个郡头出口的驾驶朋友，车型过大园之后啊，要注意前面车速是有停等的一个状况，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南下安坑交流道往中和出口方向是呈现车多，现在的行车速率都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是在这个安坑隧道入口路段呢，因为受到车流交织影响，车速更为缓慢，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了土城交流道39公里开始，一路到了中和出口方向啊，现在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要往中和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北上也是过安坑交流道碧潭隧道入口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车型过了木栅隧道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也是都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是进入隧道啊，要提醒大家行驶隧道内要打开大灯，也要注意跟车的距离。在国道3甲台北人行道方面，主要在这个东向车型从万方交流道一路到了木栅科生根滩出口是呈现车多，目前的行车速率主要也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3甲要往国道3号方面的驾驶朋友可以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车流状态还是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国道1号车型在南下过了仁德系统，到了高雄科学园区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主要顶尖系统交流道到了南子路段以及冈山往高雄科学园区路段是呈现车多，车型速度都主要维持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是要提醒北上出南子以及要往冈山高雄科学园区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持续车型北上台南系统到了安定交流道，目前也是呈现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了，主要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也要提醒从国道8号转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要往国道1号北上入口路段行进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车型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又受到天候影响啊，车速比较缓慢，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目前在国道8号西向车型新市交流道到了台南系统路段呢，是呈现拥塞，主要也都维持在2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车速相当的缓慢呢，也要提醒这个行驶国道8号西向的驾驶朋友，接近新市路段要注意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而在国道10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双向顶尖系统交流道到左营段依旧呈现车多，所以也要再次提醒从国道1号转国道10号或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行车的驾驶朋友，在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是的，现在上班的尖峰时段真的非常的路段，目前车队量都很大哦。那提醒大家，在车多的路段，还是要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小心驾驶喽。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来自池秀的歌声，拜拜，开心那种。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290公里过吉水溪桥车内中内线车道之间呢，有布钩悬吊在这边。国道一号几个车道路段还包含国一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以及下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的下匝道路段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路段目前这边也是车多，以及台65线南下在10.2公里处土城一前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在这边，目前车多是回堵了1公里左右。那在国道3号南下420.5公里到422公里之间，外路间靠近坎顶交流道这边有警示灯散落在这边。那在国道3号南下50公里三鹰出口外线车道有轮胎掉在这边，同样请您小心。国道3号北上384.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是占用外

白色车道目前是还没有接后道排除的，国道四号往东往潭子、台中系统的外侧车道由筒子掉在这边，同样要请您小心闪避了。而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205.4公里过乌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在这边，沿线的外侧车道还有许多散落物，都要请您小心闪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83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4: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5: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
0: 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4: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38，快要39分，继续回到 Jackie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路况消息有持续更新给大家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三重路段中内线车道又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而这边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69.5公里孝前路前发生两辆小客车自撞，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的事故。而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入口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这边还要提醒的是，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05.4公里过乌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沿线都有其他散落物，在这里都要请您小心闪避了。目前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华夏路到水管路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台61线双向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全线封闭进行施工，那目前车流是回堵到台64线往西观音山交流道以及平面台15线同样是严重拥塞的情形哦。其台64线往西的车辆提前在八里一出口走商港路左转台15线往桃园的方向来行驶。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的方向，目前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哦，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八号往西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同样请您多加注意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金泰佑和陈星月的合作歌曲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来自金泰佑和陈心月合作的歌曲。提醒您，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三重路段中内线车道，一辆次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货道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了3公里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可以的话也提前改道来行驶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继续往南哦，415公里到416公里之间，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国道八号往东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更新作业。同样在国道八号往西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台65线南下的10.2公里土城一前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停在内线车道非常的危险，那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1公里左右，同样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台78线往西38.3公里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一个大概50公分长的木盒子掉在这边哦，同样请您小心。8:45，整个路况消息，0800-0000123。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来自告五人的这首音乐作品《远距离恋爱》。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 270.6 公里布袋路段的外车套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在台74线往东大里到草湖路段以及往西的太原到潭子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靠近中在近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415公里到416公里之间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4号往东往潭子台中系统外侧车道的筒子掉在这边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接货到排除，一样要请您多加注意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来自 Ellie Goulding 的歌声 Light。提醒您，在选到台61线南下8.3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过八里三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时是占用台15线内侧车道，那这个施工预计到稍后就会结束了，再请您特别注意了。那台78线往西38.3公里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之间呢有一个长50公分的木盒子掉在这边哦，一样请您小心。那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目前是车子非常多，车流量非常的大，走走停停的情形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下一首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歌曲《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掉落筒子，国道八号西行新化系统到台南系统，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8.3到16.8公里，从八里三一开始一路到

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 38.3 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 270.6 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上的9: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早上7点到10点的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时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继续在空中来陪伴大家。路况消息要持续更新，在国道3号北上8公里到0公里过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施工作业。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同样在国道5号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除草施工，以及在平林入口的外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内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内护栏的事故哦，再请您多加注意了。那这边看到的是啊，补充哦，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69.5公里校前路前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哦，刚说完就接获到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利用喽。那在这边是台61线双向，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全线封闭施工。那目前呢，车流是回堵到台64西向观音山交流道，以及平面台15线，同样是严重拥塞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以及台61线还有其他的施工消息哦，是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那车辆仅引导行驶台15线。再来同样是台61线南下8.3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过巴黎。

三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封闭全线进行施工，那同时是占用台十五线的内侧车道。台六十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请改道侧车道，并遵循引导减速慢行。那补充哦，这边是在台64线往东16.7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在这边哦，再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3。

来自了 Wanted 的这首歌曲 Glad You Came。 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先前是外线车道进行除草施工，现在是换到内线车道了，再请您多加注意。台64线往东 16.7 公里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在这边，那这边是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的 2.3 公里，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那先前在台二线往西 1.3 公里民权路75号对面中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土块的情形，目前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而在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一样请您多加留意。

谢霆锋的歌声，瘟疫。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八公里到零公里处过细指隧道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现在是已经结束完成撤收。再来，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176公里沙鹿交流道附近哦，内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在这边，再请您多加注意。台61线南下8.3公里到16.8

8公里之间，过八里山到林口平交道，先前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也已经顺利完成了。那这个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玫瑰，玫瑰》。刚刚瞬间打结了一下这首歌曲《玫瑰玫瑰》，对，有两次的玫瑰没有错。好了，路况消息要持续来更新。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道十号往东 17.2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发生了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目前是还没有接货到排除了，都要请您多加注意。再来，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 183.5 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非常非常的危险哦，一样请您要多加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176公里沙鹿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在这边台65线北上 8.2 公里处板桥二前的内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游览车的事故。

来自 King Gnu 的这首歌曲 IZONE。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 34.5 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 17.2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台82线往西 11.8 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都要请您多加注意了。9:26，这首歌曲来自伍佰《穷穷穷》，稍后9:30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4万6大关，最低触及4万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3: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定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尊重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现行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吊扣吊照的竞价机制的适用。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毒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再研议相关法制的可行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

0: 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两天使用丧尸烟弹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2: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2: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吉安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5: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京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做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时间来到9: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路况消息又持续来更新，这边是在国道8号往西 8.9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造成后方车流有大概1公里的回堵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另外这边呢是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外行车道呢也在进行施工，而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在是已经接获到顺利完成了。那台64线往西14公里过三重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哦，一样要请您多加小心。台82线往西 11.8 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不动，同样要请您多加注意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歌曲来自 Dua Lipa Love Again。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入口的外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再来这边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往西8.9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深作缝施工，那导致后方车流大概有造成1公里左右的回堵的情形哦，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可以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提早改道来行驶。那先前在台61线南下270.6公里。布袋路段的外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截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台88线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的北上这边，目前是车多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早上的9:44。最近是这个棒球的职棒的赛季哦，那就来听一些跟棒球有关的歌曲吧。首先第一首来自欧巴雄青《崔 Loki》。

这首歌曲《崔 Loki》来自欧巴熊清和高欣娜的合作歌曲，听到都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看棒球赛啊！那刚刚这首歌曲也是乐天桃园队的应援曲。好啦，路况消息也来更新，这边是台82线往西 11.8 公里处埔子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动物躺在这边不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前天行经这边的时候再多加注意了。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台64线往西14公里过三重路段的事故，目前同样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都要请您小心了。好了，下一首歌曲哦，虽然不是某一队的应援曲，但是呢，也是在棒球场上会听到的一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将军岭》。那为什么说它是在棒球场上会听到的歌曲呢？因为是这首歌曲是这个职棒中富邦悍将的终结者啊，曾俊岳的出场曲哦。那他每次登场的时候呢，都会放这首歌曲，还会搭配很壮观的这种灯光秀，现场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血哦，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了，9:52路况消息哦，这边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55.9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泰安到三义的路段，路间有一只黑色的鸭子，说是蹲在路边哦，没有行走。那不知道啊，他是不是害怕极了？再请您小心哦，行进这边的时候小心不要撞到他了。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5.9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泰安到三义路段，路间有一只黑色的鸭子在这里。再来，台64线往西14公里处，先前说过三重路段有发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下一首歌曲也是很热血的一首歌，来自 Survivor。Eyes of the Tiger.

耳边这首歌曲《Eye of the Tiger》来自 Survivor 的歌曲，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219.3公里中兴道草屯路段中外线车道和中内线车道。

好，有大型轮胎皮掉在这边，再请您小心闪避。好了，9点58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最后一个。那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样是 Sola 我来代班，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轩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8.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11.8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今天的6月4日星期四，今天也是非常炎热的好天气哦。今天呢，西南风增强，水汽也增多，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会比较高。那么今天呢，高温炎热，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地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强对流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下午也要注意天气变化哦。气温方面，南台湾的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还是蛮热的。其他地区呢，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外出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我昨天晚上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好端端的突然就开始滴雨了啊，不就还好我有带雨伞，但是也看到很多人哈，因为我后来就搭上公车嘛，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其实就还在下雨，也看到很多人呢在屋檐下躲雨，想必应该是没有带雨伞的，所以我也是呼吁大家说，你的包包里面最好可以放一把小的伞哈，那种折叠伞很轻便的。那当然啦，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带伞，你跑到附近的一些便利商店呢，应该都是可以买得到雨伞的。那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林口入口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这边啊，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如果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又是诈骗手法啦。刑事局呢，近日表示哦，诈骗集团利用假冒第三方支付的这个LINE账号名义啊，而且呢，他会来提及说什么先买后付啊、无卡分期、错误下单这些话术，这个呢，也是非常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刑事局呢发布新闻资料表示，近期165反诈骗专线接获检举，有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的支付平台，而且是比较知名的那个平台哦。那假冒他的名义呢，成立一个 LINE 账号，以乱枪打鸟的方式对不特定的民众来发送诈骗讯息。那刑事局查出呢，这个诈骗集团啊，他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来行骗。他可能会先传送一个图片，说什么网络购物订单已成立。那接下来呢，列出说，你购买的高额手机啊，还是什么东西的购买明细，营造成说民众遭到冒名下单的假象进行诈骗。而且呢，这个诈骗集团他会在讯息里面夹带一些钓鱼网址，可能说呢，点进这个网址就可以查询订单的进度，或者说呢，退费的进度等等的。那接下来如果说你真的点进网址里面，输入他要求的个资，比如说像姓名、身份证字号、信用卡的卡号、简讯的 OTP 验证码等等，这一些呢，他就会把你的这个个资给拿走。而且啊，他不止来冒充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哦，可能呢会去冒充一些连锁的商店啊，或金融机构，以及呢虚拟货币的平台，还有电子支付平台等等。因为其实现在呢，台湾人真的是蛮常使用这些平台的哈，不管说是信用卡，或者说呢电子支付等等，在大家的生活当中都相当的常见。所以啊，他们就是看准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进行诈骗哦。也要提醒大家，你自己有没有买东西，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想说，人家传这个东西给我，我是不是真的有买啊？我会不会有买，但是我忘记了呢？这个其实都是假的。如果说你真的不确定说这个账单或说这个订单到底是真还是假的话，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总之呢，任何跟钱跟个资有关的事情，你都一定要再三的考量哦，千万不要人家叫你转账，叫你输入个资，你就照做，这样子呢，吃亏的只会是你自己哦。好的，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国五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台61线啊，双向12.6到16.8公里，这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车道封闭，进行改善道路工程。现在车流呢回堵到台64西向。那观音山交流道跟平面台15线同样是严重堵车的，请台64往西的车辆提前在八里一出口走商港路，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这个施工时间蛮长的吼，要到117年，所以请大家再多多注意了。国道3号南下162.2院里到大甲，内侧跟中线有大块的黑色帆布，还有国三北上219.2中兴到草屯，外线车道是大型的轮胎皮掉落。继续来听歌，因是欧巴上青，这条歌叫做《心爱的宝贝》。

喜麦宝贝来自欧巴上青的歌声。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彻魔的歌声，这首歌叫《太阳底下》。太阳底下真的不要站太久，尤其在这种天气，如果呢站太久的话，肯定是会中暑的哈，会有热伤害。国道一号南下 363.8 过顶金系统，路肩是修理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头泉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台十四线北上64公里，埔里往合欢山方向，说有白色修理车啊翻覆在路肩，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还需要请您小心通过了。台61线南下288公里，三寮湾路段现场有散落物，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

0: 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玲报道。
3: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4: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3: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是想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照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哦，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对象的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等一下呢，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3.8过顶金系统的路肩修理车爆胎停放，那国道五号的北上51.3公里过苏澳的内线车道，现场有散落物。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已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再来，先前说台14线北上64公里埔里往合欢山方向，本来说有白色修理车翻覆在路肩呢，现在呢是已经处理完毕，目前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喽。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封闭进行施工，目前呢车流回堵到台64西向观音山交流道，还有平面台15线同样也都是车多，请台64往西的车辆提前在8里1出口走双港路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好的，等一下生活法律单元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你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可以在大概44、45分的时候打好。那这样子歌曲结束之后，律师就可以直接上线来为您解答问题喽。那么等一下11点呢，第二个小时我们会有人云亦云。今天要跟你介绍这本书，我觉得在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夏天大家都爱去玩水，不管是游泳池啦、溪边、海边、河边，其实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去，但是每一年也都会听到一些比较让人遗憾的消息哦。所以要怎么样安全的、开心的玩水，等一下介绍的这一本书它叫做就是要学防溺自救，就是要来告诉你怎么样安全开心的夏日戏水。来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的歌声 Summer。
1: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To my heartbeat sound We fell in love As the leaves turn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38.9路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捆铁丝，另外呢还有国一北上318-316.9靠近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现场在进行护栏工程作业。另外国道八号东向5.9-6.3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伸缩缝更新，国八西向8.3-7.9过新市外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十西向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中线车道一捆绳索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来跟大家分享呢？
2: 我想来讲三个法院的一些小见解。
1: 嗯，
2: 好，第一个就是有些民众在向法院申请一些行政作业的时候，
1: 是
2: 他减负了跟对方的 LINE 的对话记录。
1: 嗯，
2: 那譬如说我们一般如果对方欠我们10万块钱，
1: 对，
2: 那对方不还我们，那我们可能就只好去法院打官司。
1: 嗯哼，
2: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法院打官司的另外还有一条程序叫做申请

0: 命令，
1: 申请支付命令。
0: 那就如果对方直接承认你的支付命令里面所讲的对方有欠你钱这件事情，就可以不用去打这种冗长的官司了，
1: 是就可以强制执行吗？
0: 可是你申请支付命令有一个要件，
1: 嗯，
0: 就你必须减负表面上可以说服法院让法院相信对方有欠你钱的证明。

0: 会被打回票。
1: 嗯嗯，
0: 那这时候有某一个人，他曾经就只减负他跟对方的LINE 的对话记录。
1: 嗯，
0: 然后因为申请方认为说 LINE 的对话记录里面有提到对方跟我借钱，
1: 对，
0: 然后我愿意借他钱，我也有给他钱。好，这时候法院就来文给他说，只有LINE的对话记录不够。
1: 哦，这样不够。
0: 为什么只有LINE对话记录不够？法院的逻辑是，第一，通常我们LINE的这个对话记录上面的名字很大部分是不是全名
1: 啊，可能是匿名或者说一些简称之类的。
0: 对，我们对他的昵称，他的代号，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不是全名。第二，就算他是全名，也无那同名同姓的也有很多，
1: 甚至也可以造假。
0: 对，这就是法院讲的重点。因为其实我们应该大家应该知道，市面上有一种软体是可以制造对话记录的
1: 啊，是的，是的。
0: 所以法院这次要求申请支付命令这一方，希望补正资料的原因，就是因为，法院认为LINE的对话记录可以伪造，
1: 嗯，
0: 可以凭空再做出一个新的对话记录，所以他请这个申请方不能只有对话记录，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当然是你借钱给对方，现在很少人是付现金，
1: 是通常是转账，
0: 转账或者是汇款。
1: 对，
0: 那转账的话，可能存折簿上面就会有你几月几号钱汇到某个账户，然后他的名字是谁。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汇款单，那更好。汇款单上面都会注明说你在几月几号汇了多少钱给哪个人。所以这样相对照的话，那对话记录加上你的汇款单，可能法院就会觉得 OK 了。
1: 哦，是。
0: 所以我的第一个就是说，只有LINE的对话记录来证明对方有跟你借钱，法院可能会认为不够。
1: 是。
0: 好，那所以我刚刚的建议是，除了LINE的对话记录，要再加上汇款金流。
1: 嗯哼，
0: 这样可能才比较
1: 完整，
0: 比较完整。
1: 对，
0: 好，那第二个小建议就是，如果你的申请的资料只有汇款的金流，
1: 嗯，
0: 跟刚刚那个刚好颠倒。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法院的见解是什么？是法院的见解是，当你汇钱给一个人的时候，不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1: 是，
0: 第一，可能是你要赠与他金钱。
1: 嗯哼，嗯哼。
0: 那第二，可能某种原因，他想要借钱给别人。
1: 对，
0: 所以他先跟你借钱。
1: 嗯，
0: 所以钱从你这边汇到对方的账户，对方会再汇到别人的账户里去。
1: 是，
0: 所以今天你有汇款到某个人的账户，他的理由不一定100%是因为对方跟你借钱。
1: 嗯哼，
0: 所以法院会认为说，如果我现在强调说，这个如果你减负的只有汇款的记录，没有其他相辅助的证明的话，那你会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法院会认为会告诉你说，你会汇款给某一个人的原因很多，不一定100%就是借钱。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只拿出汇款金流的记录，也无对法院来讲也无法说服法院来证明说你是借钱给对方，
1: 也不够完整。嗯，
0: 那这时候解决方法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还有跟他的对话记录。
1: 对，
0: 还有你可能他因为跟你借钱，可能有写借据，
1: 嗯，
0: 或是写书面的证明。
1: 对，
0: 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纯只有汇款的金流，然后你说这个汇款的金流就是借给对方钱，法院可能认为这还不够。
1: 嗯嗯，
0: 所以从我刚刚讲第一个跟第二个例子，都会发现单一证据可能要证明某一个法律原因，对于法院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够的。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可能听众比较常听到的，哎，本票。
1: 本票。
0: 那曾经有这个法律咨询的名那个来问我说，哎哎，为什么本票跟支票的效力哪个比较大？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手中有对方的本票，你可以不用打官司，直接拿本票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方的财产。
1: 嗯哼，
0: 可是你手中如果有这个对方签的支票，你要对方还钱给你，你得先以这些支票来当作法律上的原因去打官司，确认对方有欠你钱。
1: 嗯，
0: 打赢了以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强制执行。
1: 是，
0: 所以这样的话，有本票可以不用打官司，只有支票还需要打官司。
1: 哦，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听到一些社会新闻说，某某人被强迫签立本票。
1: 对。
0: 可是我们很少听到说某某人被强迫签支票，
1: 嗯，
0: 因为本票的效力远远大于这个支票。
1: 对，
0: 好，那如果你只有对方的支票，你去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原则上会准。
1: 是，
0: 但是如果对方对你申请本票这件事情有疑问，有提出异议的话，
1: 对，
0: 他就会向法院打官司。
1: 嗯哼。
0: 那他会提一个本票的背后没有债权的官司。
1: 哦，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手中如果只有本票，
1: 嗯，
0: 那本票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也有很多种。
1: 对，
0: 第一个就是他真的是因为跟你借钱，所以他拿了一张本票来当作担保还钱的这个票据。
1: 嗯，
0: 但是他也有另外一种，譬如说他可能承包你一个工程，
1: 对，
0: 那你担心他如果这个后面都没有善后没有处理好，你可能要他开一个担保本票。所以像刚刚讲这种第一种，就是因为他真的跟你借钱，所以他开了一张本票给你。但是如果是第二种，他并不是因为欠你钱，他只是开本票要担保某件事，将来如果出问题的话，用这个本票来作为清偿赔偿你的一个本票。所以只有本票不等于对方一定有借你钱。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关于只有本票这个逻辑，就跟刚刚我讲这个第二种只有汇款记录这个逻辑是有点类似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张本票，虽然这个你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对方如果向法院提出诉讼，确认本票这张背后是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时候，那你到时候你就面临到你必须另外提出证明为什么你会有这张本票的原因。
1: 哦，
0: 比如说那你一定是主张对方有欠你钱。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对你为什么对方有欠你钱的另外的证明，又回到我刚刚讲那个第一题或第二题，可能对方在 LINE 的对文字对话里面啊，有跟你开口借钱。
1: 嗯哼，
0: 那你有汇款单。
1: 对，
0: 也证明你有汇钱给对方，然后对方因此当时有开了一张担保还款的本票给你。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呢，像我刚刚讲那个三个例子，任何第一个加第二个，或第二个加第三个，或第一个加第二个加第三个的资料都放在一起，可能你的主张才会成立。
1: 哦，
0: 所以你如果刚刚讲我举的这三个例子，你都只有某一个的话，那可能对于法院来讲，你的主张可能会被法院打回票。
1: 是，
0: 所以在跟对方有这种金钱往来的时候，都建议说不要只有某一个证据或资料。
1: 嗯，
0: 一定要有一种以上的证据或资料。
1: 对，
0: 譬如说对方要跟你借钱，那你可能要在 LINE 的你们是透过 LINE 的这个对话，那你可能在 LINE 的里面就明白的讲出，哦，你某某某要跟我借多少钱，
1: 嗯，
0: 我愿意在哪一天什么时候把钱汇给你，然后在

0: 你汇款给对方以后，可能把汇款单也拍照放在 LINE 上面。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哎，这个 LINE 的对话记录加上你有汇款的金流，那，哎，对于你主张对方有欠你钱，就非常完整了。
1: 是，
0: 那这时候呢，如果 LINE 的对话记录又听得出来说，对方也同意开立一张这个担保还款的本票给你，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加二加三的证据。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都建议说，如果要跟对方有金钱的往来的话，可能要留，如果能够留下越多的证据，对自己的债权是越有保障的。
1: 当然的。
0: 是，以上。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林胜斌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三个法律上的见解。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汇整完路况之后，要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哎，在这个海边啊、水边、河边、海边、湖边哈，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安心戏水？等一下准时来对时喽。
2: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1 2 1 2 3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1.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12:02分，好，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提醒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放，国三南下159.7到159.8，院里到大甲外线车道施工，车流还算正常。国道五号北上27.5，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338.9，鹿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一捆铁丝掉落。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2: 一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3: 今天谁来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非常实用的书，特别如果说你在接下来的时节比较热了嘛，大家都想要去海边玩，去湖边玩，去游泳池玩，那么安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书，是小熊出版的，就是要学防溺自救，让你安心戏水的漫画图解自救百科。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一位是算是 Amy 的老朋友，因为我们在多年之前曾经有访问过他，关于一些水中啊，比如说防溺，还有呢要安全戏水的一些相关知识。这一位他的 title 是非常长的哈，他是户外安全推广协会讲师，也是像一条鱼 Like a Fish 防溺游泳教育品牌的创办人。让我们来欢迎张景宏焦哥。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焦哥好，真的好久不见了，对不对？
1: 真的，你今天穿的好像去海边玩水的样子。
0: 一定要的，应景一下嘛。刚刚讲到这一本书呢，就是要学防溺自救，让你安心戏水的漫画图解自救百科。先问一下焦哥，为什么会想要出这一本书啊？
1: 我们以前出过一本文字书，但是因为文字书普遍现在大家不爱阅读嘛。我们是在教大家防溺自救，它其实会有很多动作跟一些场景。
0: 对，
1: 那想说，哎，用漫画的方式其实是会让民众更容易理解。
0: 是的，
1: 所以才决定啊，我们去设定的像游泳池西边、海边常见的几个溺水意外的情境啊，帮助大家看漫画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带入、深入其境。
0: 而且呢，就是因为文字比较多的话，小朋友不爱看。
1: 对，但是漫画不管谁都爱看。
0: 没错，而且在这个书里面的漫画呢，它的设定也是设定几个同学、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到不同的水域里面去游玩嘛，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呢，非常生动的去表达说，哎，在每个地方到底你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很适合来阅读这本书哦。那我觉得最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破除大家的迷思。首先，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常常会看到说，啊，有人溺水了，然后呢，那个溺水者可能是，啊，我溺水了，赶快来救我，这是真的吗？
1: 大部分电影跟电视啊，因为为了让观众是看得懂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会用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让大家知道啊，他们溺水。但实际上其实溺水的人是不太会大声呼救的
0: 哦，
1: 因为会溺水就是因为他呼吸有困难嘛，
0: 对，
1: 可是他呼吸有困难他就更难去讲话，所以大部分人他想讲话，可是他一讲话水就跑到嘴巴里面了。
0: 哇，那所以真正溺水的人他会有哪一些外观上面的特征呢？
1: 他可能会在水中有点载浮载沉，但是他的头其实是大部分会在水里面的，那手可能会稍微举出来水面一点点，然后拍打水面啊，制造水花，因为他想要让他的人浮上来。但是大多情况下其实是不太会有一个太明显的溺水反应的。
0: 哇，那我们要怎么去发现说这个人其实是溺水的呢？
1: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去观察他的人是不是在一个直立的状态下，因为大部分人游泳要么是趴着游，
0: 对，
1: 不然就躺着游，
0: 对，
1: 你很少会看到有一个人是直立的状态，但是他的头又没有浮出水面。
0: 啊，对对对
1: 对。那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如果他是一个人很安静的在那边，那就也不太正常，因为小朋友通常不太会太安静。
0: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看到有人溺水了，我们是要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可是要怎么做呢？我可以直接跳下去救他吗？
1: 通常我们会建议，如果你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是不要下水救人，因为下水救人的风险会比较高。
0: 对，
1: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你第一步就是要大叫
0: 哦，大叫，
1: 然后先让大家知道这里有一个状况啊，有人溺水了啊，有没有救生员啊，不管在游泳池西边海边先去做一个示警的动作啊，让大家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利用手边的一些浮具，
0: 是，
1: 你可以扔过去给他。对，你不一定需要亲自下水，因为我们会建议如果你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最好都不要下水救人。
0: 哦，是的，其实过往在新闻当中也常常会看到有人，他当然很见义勇为啦，想说我要跳下去救他，可是因为本

0: 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所以就造成了遗憾的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如果你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其实先大叫，先示警，让周遭的人都知道。而且比如说大家可以分工合作嘛，你去打119啊，去找绳子，你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大家可以分工，会比较有效率一点。所以我们在玩水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戏水嘛。那可能有些人会讲说，哦，那我就去游泳池啊，游泳池有救生员，应该会很安全吧？是吗？在游泳池玩就一定安全吗？
1: 的确，在游泳池，你听过溺水意外的案例是相对少非常多的，跟西边海边比起啊。但是游泳池还是会有一些要注意的状况，比如说。尤其对小朋友来讲，
0: 对
1: 有些游泳池的水深其实还是比他的身高深的。
0: 嗯，
1: 那家长可能也觉得啊，小朋友在这边很安全呐、啊，他套了一个游泳圈，我可能带另外一个小朋友去厕所，或是去买东西吃，去泡 SPA 就可以让他自己去玩。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意外就是这么发生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真的要分享我个人的经历。我小的时候呢，有一次跟我妈妈还有我哥哥去那种大众的游泳池玩，然后我妈妈坐在中间，左边是我哥哥，右边是我。我妈妈就转过去跟我哥哥讲话，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左右吧，我就掉下去了，我就掉到水里面，因为我本来是坐在岸边，然后结果我就滑下去了。我妈妈跟哥哥完全没有发现，因为就像刚刚焦哥讲的，真的溺水的人他真的没有办法大喊说啊我溺水了什么的，我好像就是在那边拍那个水面，可是游泳池里面大家都在游泳，大家都在拍那个水面，其实很难被发觉，而且游泳池里面很多人，声音又很吵杂，所以我妈妈是真的没有发现。然后就过了一阵子想说我怎么都那么安静没有声音，转过来发现说我已经滑下去了，但是还好那时候我是没有到说需要做人工呼吸或急救的状况，就是呛到水然后吓到而已，所以吓到之后我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游泳，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就是在游泳池它不一定永远都是安全的，特别是小朋友身边如果家长没有一直盯着的话，其实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1: 没有错，有时候有一些游泳池它可能会有一些设施，
0: 对，
1: 那救生员他可能视线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死角，
0: 嗯，
1: 对，所以就算有救生员他可能刚好去厕所啊，
0: 是，
1: 或者是他刚好在去关心其他的人的状况，他就会忽略到另外一边的人这样子。
0: 哦，我记得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那种游泳圈啊，我们可能会想说，哎，这个游泳圈我套上去我就很安全啊，我就至少不会溺水嘛，但是游泳圈的设计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比较适合，有些比较不适合的呢？
1: 像有些游泳圈它会特别脚有做一个让人穿过去的一个
0: 好像可以坐在上面的
1: 对那个概念、嗯、可是如果你的游泳圈不小心翻了，其实那个东西会容易让你卡住
0: 啊、
1: 哦、或者是有些人他使用游泳圈他是坐在那种比较大型的浮具上，他可能是有个独角兽造型、啊、
0: 嗯嗯嗯，
1: 那坐在上面你很有可能会翻覆嘛，
0: 是，
1: 那你翻覆的时候你其实并不一定了解你现在的位置的水深啊，结果掉下去反而就掉到一个踩不到底的地方。
0: 哦哦哦，那如果说是那种，因为我小时候不太会游泳嘛，我是到高中体育老师说，你如果游不过去，我记得是25公尺，体育就要被当掉这样，所以我高中才学会游泳，我小时候都不会游。然后去玩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带的是手上会有那种充气式的浮具，那个是 OK 的吗？
1: 基本上我们就会建议，如果是有带浮具下水的人、啊、你身旁其实应该还要有人稍微做一些看顾、
0: oh,
1: 因为你说通常会带手臂圈的小朋友嘛，
0: 对，
1: 那通常家长会一起去、
0: 嗯、
1: 那不是说啊，我带这个就一定会没有问题，因为他会带那个就代表他可能本来水性或是游泳程度就比较差，
0: 对，
1: 那你说小朋友带这个他有没有可能玩一玩他自己把它脱掉，
0: 有，
1: 也是有可能，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要特别注意这样
0: 啊。是的，而且游泳池的深度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又要说到我，因为我对游泳这件事情真的是小时候非常的有阴影，
1: 经验很多，
0: 经验很多，没有，就是因为经验不多，所以就是每一次经验都很深刻。这又要讲到我高中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就不会游泳嘛，老师说要帮我荡掉嘛，所以我每一次游泳课的时候我都非常痛苦，因为我很害怕，加上我又很矮，我们那个游泳池啊，它其实 在第一水道最一开始的地方我是可以踩到地的，但是到了中间我就踩不到地了，所以我每次游到中间我都超级害怕的，因为我才150公分。

0: 分而已，然后那个水呢，我就觉得哦，好深，好恐怖哦，导致说我每次在游泳考试的时候，我到中间如果停下来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再游过去，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泳池的那个水深这件事情啊，有什么地方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1: 像一般游泳池通常会可能是两侧比较浅，中间比较深，或者是其中一侧比较浅，另外一边比较深。
0: 嗯，
1: 那有时候大家去一个地方游泳，他不一定有注意到这个状况，他可能想说啊，是不是跟我家附近的一样啊？结果却没有注意到水深，就跑到一个水太深的地方。那像我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如果你今天跑到一个水比较深的地方啊，你突然呛到，那怎么办？因为有些人可能他还没有学过游泳。但是一般大家学游泳的时候，他刚开始或者是我们在陆地上其实也会做一个蹲下去跳起来的动作，所以我们在游泳池一样可以做这个蹲下去跳起来的动作，我们叫做韵律呼吸。
0: 韵律呼吸，
1: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技巧慢慢的跳回岸边。可是这个可能跟你会不会游泳没有关系，因为它其实是用一个蹲站的方式让你可以去往岸边靠近的。
0: 所以我们动作是蹲下去跳起来，那我们的呼吸呢是哪边吸哪边吐啊？
1: 蹲下去投到水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用鼻子吐气，
0: 鼻子吐气。
1: 那跳出水面的时候呢，可以用嘴巴吸气。
0: 哦，
1: 所以你透过一吐一吸，你其实是有在持续的呼吸换气。那手就可以稍微的往斜后方压，让你的人顺势往前方跳，那你就可以离岸边越来越近了。
0: 是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刚刚听到我们描述这些动作，你可能自己有点难想象的话，其实我们书里面都是有一些不管是分解动作，或者有些甚至是 QR code 可以让大家更好的更直接的去看到说这个动作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刚刚讲到泳池深度，然后继续讲后续的故事。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说就是水太深，然后我会很害怕吗？后来老师给我过，可是代价是我要去上那个泳训班，因为我们高中他刚好暑假的时候有开游泳特训班。然后我本来想说应该都是跟我一样被当掉的高中生，没有耶，都是小朋友，都是小学生、国中生这样。我在里面是最高的，但是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就因为大家都是小朋友，所以那个游泳池的水深它就是有降的比较低，然后我就可以全程都可以踩得到地，我就好开心哦。所以那个暑假我就真的学会了游泳。所以你知道学游泳，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要克服恐惧。你应该有遇过学生也是可能已经大人了，但是还是很怕游泳，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从小就没有上游泳课，或是他就一样有遇过一些状况，导致他对于清水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害怕。
0: 嗯，
1: 那我们学习一件事情，真的会推荐大家，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多去游泳池练习啊，找会的朋友或者请教练，帮助大家去克服这一个恐惧。因为你在台湾要夏天不去接触到水太难了，
0: 是的，
1: 因为台湾这么热，然后去西边海边这么方便，
0: 嗯，
1: 你就算不下水，你可能也会去可能沙滩玩啊什么之类，
0: 对，
1: 你也会遇到可能你的亲朋好友有一些状况，所以你也会需要知道你要怎么去协助他。
2: 11:17，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22.3过大湾，内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呢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9.7过细枝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10号西向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施工路段在国五北上的平林入口外线施工，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封闭，进行道路的改善工程，请台64往西的车辆提前在8里1出口走双港路，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就是要学防溺自救》，邀请到的是张景宏教哥来跟大家说明呢，在不同的水域当中要怎么样开心轻松的一起来安全戏水咯。继续来听第二段的人云亦云。
0: 是的，刚刚焦哥有讲到说台湾真的要亲水的机会

0: 非常的多嘛，你除了说游泳池之外，我们溪边、海边、河边到处都是水。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这种户外的场域了，因为其实相较于说室内游泳池我们有救生员，户外的话它可能不可控的因素更多，因为还有天气嘛。首先我们要先讲到的是溪边，书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在溪边戏水的这种溺水的案件好像比例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
1: 因为一般来讲溪边通常不会有救生员，
0: 对
1: 对，海边可能还会有一些海水浴场，但是溪边是几乎你不会去过有些地方有救生员。
0: 嗯，
1: 再来就是溪边的路途都比较遥远
0: 啊，
1: 因为都在山里面
0: 秘境，
1: 对，所以你要等到人家来救你其实会需要花一段时间，因为消防队从山下接获通报然后到山上那可能都是一个小时起跳
0: 哦， oh.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溪，它通常就是比较窄，然后可能有一些深潭，它不像海边啊，如果你今天被浪卷出去，你还会一些自救技巧，你可能可以在海上飘着等人家来救你。
0: 嗯，
1: 可是溪边通常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
0: 哦， oh, 而且溪它感觉比较湍急一点。那在溪边戏水啊，我们常会看到新闻上面会讲说哪里哪里溪水暴涨。那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是什么台风之后就不要去溪边了，因为很危险。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在溪边玩，我们要怎么判断说哎、欸、哪边是不是溪水暴涨，有什么样的征兆吗？
1: 一般来讲溪水暴涨就是因为上游可能雨太多水太多啊，超出它的可以吸收的量它才会下来。
0: 对，
1: 所以它会夹了一些泥沙土石下来的话，它的水其实会从清澈开始变浑浊。
0: 哦，
1: 或是你会发觉到水面上会有一些枯枝落叶啊，怎么会突然这么多？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溪水暴涨的迹象。
0: 嗯，
1: 或是有人说你可以看山上的云啊，是不是变黑了？那如果你发现这些迹象，其实它水来的速度都非常快，大概就是10到15秒之间，
0: 这么快？
1: 对，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啊，你其实避开溪水暴涨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不要下午去玩水，你就早上去啊，因为大部分的溪水暴涨其实是因为午后雷阵雨造成的。
0: 嗯，
1: 对，所以早上去你通常比较不会遇到溪水暴涨刚要来的那一个状况，因为你要判断上头的云黑不黑啊，有没有枯枝落叶飘下来啊，然后水有没有变浑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也不会那么注意，那我们挑对一个好的时间去其实是更容易去避免这种状况发生的。
0: 是，挑对好的时间，挑对好的地点也很重要嘛。有没有说上游、中游、下游哪一段可能比较适合玩呢？
1: 一般来讲其实上游或者是支流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溪水暴涨，
0: 嗯，
1: 因为下游你的水是由上游很多支流汇集成主流，
0: 对，
1: 所以它水流量本来就会比较大，
0: 嗯，
1: 它就比较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0: 是，了解。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在溪边游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的地方。那另外我们要讲到的是海边，夏天到了好多人都喜欢去海边玩，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沙滩上面踩踩沙，有些呢是会到海里面去游泳的啊，或者说有些是冲浪啊之类的水上的活动哦。那听说在海游玩的话呢，会遇到一个东西叫做离岸流，这个是什么呢？
1: 离岸流我们翻成比较白话的意思就是离开岸边的海流。
0: 嗯，
1: 所以在海边本来就是会有很多浪打上来，
0: 对，
1: 那会因为它的地形造成有一股流会往海里面去啊，所以很容易如果你在那个位置玩的话你就会被带离岸边。
0: 嗯，是，所以如果遇到离岸流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
1: 一般离岸流它的宽度不会很宽，大概不会超过10公尺，所以如果你是有一定游泳能力的人的话，你可以直接往两边游
0: 啊，
1: 游出那个离岸流的范围，你就不会再被带出去。那如果你是没有那么会游泳的人，那你就可以仰漂就漂出去啊，等待救援了。
0: 所以离岸流它的速度基本上不会到很快吗？
1: 看状况，有时候很快，哦，啊，有时候没有很快。可是就算速度没有很快，你也不应该逆着直接往回游，因为很累嘛，没有必要。
0: 對對對，
1: 所以一定是先往旁边切，切出这个范围以后，再往比较岸边的位置去游，这样子。
0: 那刚刚讲到离岸流，这个听起来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好应付一点，如果是遇到疯狗浪呢？
1: 疯狗浪的形成通常就是会发生在一些封面的前后、一般我们中央气象局还会写叫做长浪，对，就疯狗浪是一个比较俗称的名字，
0: 是，
1: 所以一般也会建议在一些

0: 封面前后，可能少去海边，或是你可以上我们的中央气象所网站、嗯、啊，上面就会有写说有没有发布长浪警报。
1: 对，
0: 那这种浪通常就是一个你在海边，它会突然出现啊，一个比较大的浪，它就会容易把人从岸边卷下去。
1: 是，所以大家呢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气象了。所以刚刚讲到说呢，西边啊、海边这些开放水域其实都是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嘛。那我们要去玩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确认一些天气资讯？像刚刚讲到的长浪，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0: 像海边的话，我们在漫画里面也有提到，你其实要去查一下你的潮汐，因为每个地点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潮汐。那一般我们又会分大潮跟小潮、
1: 嗯、
0: 就除了涨潮跟退潮以外，我们因为月亮引力的关系，所以它的潮水的大小会不一样。
1: 对
0: 对，那大家一定记不起来，所以最简单的方式一样你要去这个地点玩之前，你就先去 Google 打你要去的地点空格后面潮汐、
1: 哦、
0: 第一个跳出来的大概也会是中央气象所网站，你就会看到里面会有这个地区的潮汐资讯啊，几点涨潮，几点退潮，今天是大潮还是小潮。
1: 是，
0: 那你去现场玩，你就会比较好去做一些判断，比如说你的东西不要放的离可能海边太近，因为你刚好去玩的时候可能是涨潮，
1: 嗯，
0: 所以有可能你下去玩啊，上来的时候啊，拖鞋就被冲走我在海边遇过超多啊，拖鞋被冲走的。
1: 哦，这个大潮跟小潮它的距离差会差到多少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判断说，哦，应该就几十公分吧，应该还好吧，但是我们应该会自己判断错误，对不对？
0: 所以那个也跟那个地形有关系，因为有些地形它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平坦的沙滩，
1: 嗯，
0: 所以它大潮小潮就算只差一点点，可是它的沙滩本来就很平，
1: 嗯，
0: 所以它水位只要上来一点点，它其实就会淹得很广。
1: 是，
0: 那有些地方它可能地形的落差比较大，所以大小潮的影响就会稍微跟地比较平坦的地方会不太一样。
1: 哦，那有推荐说我们应该是要在大潮还是小潮、涨潮还是退潮的时候去玩吗？
0: 大潮听起来就是本来风险就会比较高嘛，都叫大潮了。
1: 是，
0: 对，所以也不是说大潮就不能去玩水，而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这个环境状况、天气状况是什么样的样子。
1: 对，
0: 如果你今天去玩水的时候是大潮，对，那你可能就要特别比较注意一下。
1: 嗯嗯嗯嗯，了解。所以除了潮汐之外，还有什么天气资讯要先确认吗？
0: 一般像我们政府的网站有一个叫做 GoOcean 的平台，我们在漫画里面有附这个 QR code、嗯、它就会把不同景点的一些南翼状况啊，然后风浪啊，这些都会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1: 是，
0: 会有说今天是可能普通标准、
1: 嗯、
0: 啊，今天是比较困难的标准。
1: 对
0: 对，那每个人去玩水之前，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玩水这个地点它对标今天的风险状况大概是，比如说是高风险、中风险还是低风险。
1: 嗯嗯，
0: 那每个人对于高中低的承受度又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你自己去看的原因。
1: 嗯，
0: 因为它的高风险可能对我来讲是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可是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中风险它就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风险。
1: 是的，
0: 所以你自己去看过，你现场玩过，你以后就会对于这个网站的一些资讯判读就会更有一个概念。
1: 嗯，了解。我突然想到在书里面有写到哦，就是特别在去西边游玩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溪流它会比较湍急一点嘛，又有可能会遇到溪水暴涨，所以要准备一个东西就是撤退路线。
0: 对，我们去西边玩，因为西边通常都在山里面。
1: 对，
0: 那如果你玩水地点是要跨越溪到对岸，或是要走到比较深山里面，那你不管是遇到溪水暴涨，或是土石流，或是其他状况，那有可能你原本要走的路线就会没有办法走了。
1: 嗯，
0: 对，所以去溪边玩，你随时看好，如果有发生一些状况，你要怎么撤离这个地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是你要看好你的后路啦。如果说今天真的有突发状况，你就要马上撤了，不要任何犹豫。刚刚有说嘛，那个溪水暴涨10到15秒而已，很快就来了。你自己要逃的话，你要抓紧时间。11:28，刚才听到的是今天的人云亦云，主题呢是这一本以漫画还有呢图解来说明怎么样安全戏水的一本读物哦，非常适合青少年还有亲子呢一起共读。书名叫做就是要学防溺自救。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提醒你，在国道1号的北上 337.5

人物，过了鹿竹路段，有一台小客车啊，没有车牌哈，一路的往北来行驶。另外，国一南下新竹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专用外线车道的事故。国一南下46.3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9.7公里过汐止的外线车道，这里呢稍早说是有发生事故，不过目前排除了，但后方排队2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平林入口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再请你多加留意。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好啦，11:29，我们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六月四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先搬到
1: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3: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获之因套鼠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扶植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5: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是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你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4: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

0: 运少拥有超龄抗压性，台中体中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敬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中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镜光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3: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2: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6: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5: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6: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5: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6: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你好好听话。
1: 今麦时间是10:39，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7，我是 Amy。好的，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就是要学防溺自救》。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像一条鱼这个游泳的机构创办人哈，他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学会这些安全戏水的知识。那这个创办人呢是张景宏焦哥。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288.3 新营交流道加速车道上有大型帆布，国三北上293到294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跟内线各有一个塑胶栏，国三北上295.8到295.2靠近蓝潭隧道这边说是有塑胶栏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33.6内线车道在旗山末端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请小心了。另外还有台86线东向10.6公里上轮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再来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目前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60，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现在也是车多。中部的话呢顺畅好走，南部的话在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好，我们刚刚呢其实有讲到很多这种就是不同场域的状况之下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自救了嘛。我们这本书很重要的就是要防溺自救，其实书中呢有提到很多不同的招式，而且呢也有精美的图来让大家知道怎么操作，比如说像是仰漂、立泳、水母漂、救生仰泳跟抬头蛙等等的这种招式，想要请焦哥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并且来分析一下说什么情况下要用什么招式呢？
2: 一般我们刚意外落水的时候很常会比较紧张，
1: 对，
2: 所以意外落水的时候你可以先做水母漂，缓和你的情绪，
1: 是
2: 因为水母漂你是低头看底下，如果你的身体有气你自然就会浮出水面，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先去缓和你的情绪，甚至你可能那时候还有一些呛水咳嗽的状态，你可以直接投在水里面就可以咳嗽。那当水母漂做完以后呢，你就应该要把你的头立起来抬出水面去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做立泳，因为你要看一下你现在离岸边多远啊，有没有浮具可以抓，有没有人可以呼救。
1: 对，
2: 当你花个3到5秒钟观察完以后，接下来你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离岸边没有很远，那你就可以选择游回岸上。那通常意外落水的时候你应该是不会带蛙镜，就大家应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溺水意外有人带蛙镜，所以你就可以运用抬头蛙或者是救生仰泳这两个动作交替去游，让你去往岸边靠近。那这个是你判断你可以自己游回岸上的情况。
1: 对，
2: 如果你判断我离岸边很远或是风浪很大你不适合游回岸上，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保存最多的体力啊，撑到人家来救你。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大家你可以把你的人翻过来做仰漂，因为仰漂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姿势，而且你的脸是在水面上的，你的呼吸会比较方便。今天如果有人经过啊，或是有船或是有空拍机飞过去，你也可以跟他大声呼救。所以这几个动作大概是可以在一个溺水意外情境的时候依据你的现况然后去做调整的。
1: 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0: 到这几个动作到底要怎么操作的话，我们书中都有，都非常的详细。那刚刚有讲到说呢，就是两漂立泳、水母漂等等这些动作，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人他一定要冷静下来，要放松，对不对？如果说他今天超级紧绷的，应该是漂不起来吧。
1: 身体很紧张的确会影响浮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身体有没有气。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颗气球，如果你身体没有气，你再放松你还是不会浮起来。
0: 所以说我要先吸一口气吗？
1: 对，这是其实要练到一个反射性动作。所以像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防溺自救游泳课里面，我们就会让学生去模拟落水的状况，他可能不经意的我会可能不小心绊倒他、或是偷推他、对，让他掉到水里面，
0: 对，
1: 然后他要去反射性的入水的时候鼻子要先吐一点气，让水不会灌到鼻子里面。但是你会先需要有下意识的让你的身体有气。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身体掉到水里面的时候是没有气的情况下，你就要赶紧透过你的手脚拨水，让你的头赶快上来吸一口气。对，那剩下的这个心里很紧张的小剧场就可以吸完这口气啊，再慢慢来想这样。
0: 是的，刚刚讲到换气，我觉得很多人在学游泳的过程当中很大的一个关卡就是换气。我跟大家分享我那时候是怎么学习换气的。我是在洗脸的过程学会的，因为洗脸的时候你就是水会往脸上泼嘛，这时候你如果鼻子还吸气的话，其实会把水给吸进去。所以就那时候我突然悟到了，说对耶，游泳不也是这样子吗？就是你碰到水的时候，你应该是鼻子先吐气，再把头抬起来，再吸气，这样就不会呛到了。是，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些招式呢，书中都有很详细的图解哦。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不同的水域啊，或者说水上的活动，那我们要准备的一些设备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去游泳，他可能去玩那个独木舟，就各式各样的水上活动，那我们要准备的设备会有哪些不一样？
1: 大部分的水上活动大概都会需要穿救生衣。一般民众比较常玩的可能是浮潜啊、SUP 或者是独木舟，那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冲浪或者是去潜水，那可能装备就又会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每一个活动其实会对照有不同的装备。那如果你是去溪边溯溪，那你可能会需要穿溯溪鞋、防寒衣、头盔。那如果你是一般只是海边踩踩水啊，你又不想要穿救生衣，那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带鱼雷浮标，或者是像我们自己也有做那种充气式比较好携带式的浮标，你就可以系在身上。当你真的有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有一个装备其实是相对应可以让你更安全的。
0: 我记得书中也有画到说好像有那种袋子是不是，然后卷一卷也可以变成一个浮具。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会一直去推广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不会带救生圈，或是他没有相对应的浮具，他也不一定有能力可以下水救人。
0: 对，
1: 但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背包包去玩水。对，那你既然都会背包包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原本的不防水的包包换成一个防水的包包或是防水袋。
0: 对，
1: 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做成一个紧急用的浮具。你听到有人溺水有什么状况，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装备扔出去给溺水的人。那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他没有下水的能力，那他在岸上扔这个浮具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了解。所以其实从我们自己带的装备来说，也是可以来增强我们戏水的安全性的。那我又要分享我的故事了就是我之前有去泰国浮潜过，然后呢，因为我虽然说高中的时候学会了游泳，但是很久没有游，真的很久没有游。我记得那时候去浮潜的时候，我们就是坐那个船嘛，到一个湖的正中央，然后大家就开开心心的下水。那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就穿好救生衣要下水的那一刻，我突然超级害怕，因为就本来坐在船上都好好的，可是你当要看到那个旁边的湖，你就是踩不到地呀。然后我当下就是觉得超级恐惧，我就一直在大叫说我不要下去，我不要下去。就后来呢，有一个应该是船员，他就一直在让我冷静下来。他后来超好笑的，他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横渡了那个湖到可以踩得到地的地方，然后他就气喘吁吁问我说，你现在比较冷静了吗？我说有比较冷静了。后来我们就一起在那一带浮潜

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好的装备，然后呢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你自己的心情还是要准备好啦。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很害怕的话，那我是觉得说你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简单的或是你比较能够适应的场域去挑战。你不要一开始就说不行，我要克服我的恐惧，我要去勇敢直面我的恐惧，我要去西边去海边这样子，那我觉得

0: 么哎，刚刚有讲到蛙镜这件事情，我记得书里面也有讲到这个知识，让我觉得哦有学到。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会看到那种男主角女主角在水里面啊很深情的对望，我都想说眼睛不会痛吗？不用戴蛙镜哦，眼睛不会痛哦。到底什么水里面我们是可以眼睛张开，那什么水里面眼睛张开会痛需要戴蛙镜呢？
1: 理论上建议大家在水里面的时候眼睛当然是
0: 都不要张开，
1: 都不用张开，因为就也没有必要。如果你没有蛙镜的话，
0: 对，
1: 它看起来其实会很像近视七八百度的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要练这个呢？是因为大多数的溺水意外你不会听到有人是有戴着蛙镜，或是你有戴蛙镜掉水里面你可能会被冲掉。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把你的眼睛打开辨识你人的环境，或是你可能有些是船翻覆你要穿过一个障碍物，那个时候你不得不啊，你一定要张开。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它只需要敢做就好，它不需要常做。因为你在水里面眼睛张开，你就是会有细菌感染的风险，不管是在游泳池、溪边、海边，对，那眼睛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没有办法嘛，紧急时刻就你必须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练习的话，我推荐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练习方法，你去买一罐隐形眼镜用的生理食盐水
0: 哦，
1: 对，在家的洗手台前面，拿着你的蛙镜，把它加到你的蛙镜里面，戴到眼睛上，然后再把眼睛打开。你看嘛，隐形眼镜的生理食盐水能洗隐形眼镜，它本来就可以碰眼睛，
0: 是，
1: 所以理论上你在那个水里面应该要可以打开眼睛嘛。
0: 对
1: 对，所以很合理。对，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家里玩玩看。
0: 可以吗？因为我现在听起来我就觉得感觉会有一点刺刺的感觉。
1: 你可以不用玩，你可以请你的朋友
0: 对，自己不用玩，但是一定要请朋友玩。但反正就是 OK 的嘛，因为它是生理食盐水啊。对，只是说可能会不太舒服啦。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了很多齁，关于这个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要去玩水的话要怎么玩得安全玩得开心，包括说你要注意到的一些天气资讯啦，还有呢设备等等的。那接下来即将就是夏天了，再请焦哥跟所有想要快乐玩水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温馨的提醒吧。
1: 如果大家夏天去玩水啊，建议可以记一个口诀、叫做叫叫声抛滑，这也是我们这个教育部一直有在推广的口诀。第一个叫，刚刚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你要大声呼救，
0: 对，
1: 有大喊这里有人溺水。那第二个叫指的是你就打电话报警，要打110啊、119啊，通知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救援。
0: 是。
1: 那第三个声指的是，如果今天这个溺水的人离你没有很远，你可以伸一些长长的东西给他抓，
0: 哦，
1: 比如说树枝啊、木头啊、这个自拍棒、脚架、登山杖、拐杖、钓竿。
0: 对。
1: 那如果他离你太远呢，你可以抛浮具给他抓，可能是防水袋啊、救生圈、游泳圈、手臂圈、浮板啊、这个沙滩排球。任何会浮的东西都可以抛。
0: 对，
1: 那最后一个滑指的是你有些大型浮具啊，你可以滑独木舟、SUP、冲浪板到这个溺水的人旁边。
0: 是，
1: 所以这个口诀叫叫声抛滑啊，就请大家要记住了。
0: 是，叫叫声抛滑，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放在心中，可是呢最好是都不要用到，都是很安全的来戏水啦。那最后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资讯的话，除了这一本小熊出版的就是要学防溺自救让你安心戏水的漫画图解自救百科之外，那焦哥有没有什么样的平台要跟大家工商时间一下？
1: 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练习防溺自救游泳的话，你可以搜寻像一条鱼 Like a Fish、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在水里面都能够像一条鱼一样啊，因为你不会听过鱼在水里面溺水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都像一条鱼一样，那应该玩水会很安全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张景宏焦哥，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11:53，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我是真的觉得这一集非常的实用啦，因为刚刚讲到嘛，在不同的水域当中，其实呢有你不有需要注意的不同事项哦。比如说呢，河边、海边、游泳池，其实呢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要注意的状况。那么在这本书《就是要学防溺自救》里面，就有非常多里面的这一些内容，而且呢它是图文并茂的。它是用这种漫画的方式图解的方式，所以很适合亲子共读，也很适合呢青少年朋友来阅读。如果你错过前面任何一段的话没有关系，等一下中午12点整集会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复习，可以来收听。时间是11:54，我们要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31.8到31.7安坑前中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另外国一南下288.3新营交流道加速车道是大型帆布掉落，国三北上295.8到295.2靠近蓝潭隧道的内线车道塑胶栏掉落。国道1号南下46.3桃园前的外侧三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请你要小心避开。台86线东向10.6公里在大潭交流道的外线，这里有大型帆布。在来内国道3号北上178.4靠近沙鹿中线车道是整木掉落，请您小心。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国道1号北上322.2过大湾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在新竹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处理完毕。台61线南下288-三寮湾路段，这里的散落物也排除咯。稍早发生在国十东向33.6旗山末端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88东向12.6公里靠近万大桥屏东端外线车道有好多个三角锥散落，也请你要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汐止系统到5堵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还有来看一下中部地区。好，中部的话呢，目前是台74的潭子崇德到潭子还有大里二到草湖车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好啦，等一下12点，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来听到的歌曲是洛克班的歌声《海滩男孩》。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路段前散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8到31.7公里，在恩坑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88线往东方向12.6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

12点零五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 BB， 我是 Amy， 来到第三点钟的节目。来进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1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2件，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40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4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2000多万哦。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打诈成效方面，4月份呢，在涉嫌诈骗门号数已经停号了939件，好，有这么多的门号呢，都已经来处理了哈。其实有些时候啊，接到那种，我觉得现在我个人啊，我个人经验哦，不代表所有人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个人呢，比较少接到诈骗的电话，因为现在很多都变成那种电子化的，比如说 email 啊，或者说呢一些比如说这个网络交友啊，网络上面的平台啊等等，这种电话式的，我比较常接到是推销啦，但是呢电话诈骗我个人经验是现在比较少一点了，但还是有，所以大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案例呢，非常非常跟得上时事哦，就是关于这个韩团的演唱会门票。最近呢，这个 BTS 的这个抢票风潮啊，也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引起很多的讨论哦。那么在这个诈骗集团眼中呢，变成另外一种肥羊了。小明有一天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个账号发文，他要原价的转让 BTS的演唱会门票两张。那小明呢，因为很想要购买门票嘛，所以主动来跟对方洽谈交易。双方呢透过这个讯息讨论之后，对方表示已经提交了转票申请，并且告知小明说，信箱里面应该会收到平台所寄送的转票通知信件。小明呢查看信箱之后，确实收到了一封信哦，看起来呢真的很像是平台通知的信件。他还以为说这是正常的官方转票流程，便依照信件的内容来操作，并且汇款支付门票的费用。他本来还以为啊，付款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取得门票，没有想到对方却说，小明在汇款的时候备注栏位没有填写完整，所以系统无法完成正常的交易，并且说呢，会请这个客服来帮助小明。于是啊，小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又加了一个 LINE 账号，对方声称是这一个售票平台的客服，还说

呢，为了办理退款，要求小明要配合他的操作，还有进行相关程序。对方呢要求小明要开启荧幕分享功能，并且持续以退款、验证、修正资料的理由来引导小明进行操作。没有想到呢，等到事后冷静下来，小明发现他账户里面的款项已经陆陆续续被转出，而且呢，这个转账记录啊，他去询问对方，就询问那个假卖家哦，对方竟然整个人消失了，他就立刻打电话给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回想整个过程呢，才确认他就是被骗了。

而且你知道这一件事情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错误，一开始它就是很吊诡的地方，因为人家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啊。什么叫实名制？就是在演唱会开卖前几天你就必须要完成这个售票平台的会员注册跟认证，而且呢一定要确认说你的这个会员资料是不是正确哦。如果说你填写的时候你用假名，或者说呢有空格有缺字，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资格，你去订票啊入场的资格。所以呢其实这个每一笔订单的第一张票券，它系统都会自己带入购票会员的姓名，而且是不得修改的。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那种演唱会的门票诈骗，他会跟你说什么哦，我这边有谁的演唱会门票啊，好多少钱要出清，或者说一些黄牛等等的。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人家的演唱会本来就是实名制的话，那他这样子的转让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事情哦。

所以呢，我这几天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一些文章，特别是在社群平台上面的文章哦，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临时不能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呢，他就可能会问说有没有人也叫某某某名字的，好想说可以把票让给对方，这样就找一些同名同姓的人啦，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但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要来购买任何实名制的票，好演唱会的门票呢，请记得一定要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好各方面的这个状况 O 不 OK。 常常是你帮人家抢，人家没抢到啊，你抢到了，对不对？这就有点尴尬了。12:12，看到的是目前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匝道上有条状物，还有国五北上的平林入口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除草施工。排除讯息是国一南下288.3新营交流道加速车道上面掉落的大型帆布，目前已经没有看到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Ailey 的歌声，这首歌叫 It's You。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22，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佳颖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零星有阵雨，气温29度。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澎湖机场天气下小雨，气温29度。基美机场天气为多云湿晴，气温30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也是多云湿晴，气温为32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天气晴朗，气温33度；澳门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2度。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为晴时多云，气温20度；大阪多云时晴，气温23度。韩国首尔及釜山天气都是多云时晴，首尔的气温在28度，釜山的气温在24度。东南亚航点部分，马来西亚吉隆坡天气下阵雨，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及泰国曼谷天气都是晴时多云至晴朗，气温32到33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德威689来自济州的班次，以及乐桃31来自大阪的班次有些为延误情形以外，其余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回导航区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二勾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红区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为能确保无人机飞行。

0: 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
1: 感谢李佳颖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时间来到了12:24，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匝道上有条状物，另外国五北上平林入口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88东向12.6公里靠近万大桥屏东端外线车道呢，有很多的三角锥散落，都请您小心避开。台中讯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三重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台86东向10.6大潭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大型帆布目前也排除咯。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另外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中部地区呢，只有在台76西向林厝到园林路段车速不到60，南部的话在国师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最后来听到的是米莎与早川彻的合作 Moon is Beautiful， 拜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托咪值改列低级毒品。NBA 总冠军赛尼克拔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遏阻方面，将伊托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时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1到5月共查获835件，占同期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右路安全。
5: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4: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6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拦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7: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 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6: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8: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嘛敢弄到安尼？
6: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一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十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刑事警察局表示，刘姓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一月在波士顿将刘姓犯嫌逮捕。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协调及司法程序，4号顺利将刘姓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10: 刘嫌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潜台前夕最后一刻，刘嫌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嫌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嫌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9: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使尼克在自家主场拔得头筹。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以晨报道。
11: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美队只能登陆7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12: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11: 此外，

0: 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手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昂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前公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3: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2: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辰报道。
0: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0: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颖报道。
5: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6: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5: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7: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5: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

0: 教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3: 那到了八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九号到十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2: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顶进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疑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000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彰化县警察

0: 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1: 阿哥你好，来我。

0: 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两波的搜索跟扣押。
1: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个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施俊秀报道。
3: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4: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2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3: 花了5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5: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6: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5: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7: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8: 关田菱角丝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7: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林报道。
9: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及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

0: 器材，院长吴荣州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1: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0: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婴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新义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4: 其实你若去迄个偏乡吼，阮咧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囡仔的家庭，你会发现讲真正要搁有吼，咱的社会要搁有迄、那个啊需要人关怀伊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伊的三顿这个囡仔吼，啊，伫开学的时阵啊，这个囡仔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啊！伫暑假的时阵，等到因的烦恼讲，因的中道等吼，当时啊，唔知要对对来吼。
3: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累计募集超过170,000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6: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5: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7: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5: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9.9 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 123.4 公里通霄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 99.5 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不勾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66年6月4号礼拜四，我昨天还在跟朋友分享说怎么才到礼拜四，昨天才到礼拜三而已啊。好啦，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感冒的关系嘛，就我其实昨天回家的时候觉得喉咙真的是蛮不舒服的，我觉得我好像咳嗽的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呢很明显喉咙是有点可能吞口水或者是喝水会痛，可能有发炎或者是咳得太用力，所以平常呢在吃东西喝水的时候都会痛哦。然后我就只好让自己呢早上很努力的不要讲话哦，一直在灌热水或者是说泡维他命 C 的发泡锭，为了让我下午的时间有声音可以出来讲话。不好意思，再请大家等我一下，我努力的让声音好，赶快恢复回到我身边哈。今天继续呢，用一个比较温柔嘛，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小声，就是不太敢用力的说话了。好啦，今天送给你这首歌曲 ，A.P. 潘雨谦的歌声《破钻星球》。

0: 这首歌曲《破绽星球》来自 AP 潘宇谦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关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下着小雨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9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5: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影响后，各地水汽有稍微增加了一点点，所以像是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出现哦。虽然今天大多数的地区天气都还是多云到晴，但是高温炎热和午后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所以很可能呢，像是中部以北地区都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同时提醒大家，下午的这个雷阵雨呢，很可能会伴随着比较强劲的阵风，也要记得外出的时候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喽。

好，道路消息，先来回来补充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 373.5 公里是过了田寮地磅镇，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再往前南下 383.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是小猫咪误闯。

0: 省道要来补充提醒您，台68线东向的九公里在竹科的出口匝道上发现有个长条状的散路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北分局尽速协助后续的清除作业。台61线往北大约在 123.4 公里，从院里到通宵二之间内线车道后总共掉落5到6个三角锥，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留心闪避。目前这边的三角锥统统都是集中在内线车道。还有台61线呢，北上 99.5 公里跟苗八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出现有坑洞情形。台61线南下143公里在大安路段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也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这首歌曲 Miles Smith 的歌声 Little by Little。
1: Wish we could go back in time. Wish that our stars were aligned. Wish that we could start again.

国道一号往北，在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所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先来提醒您，南下373.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路肩是故障车停放。再往前，南下的383.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还有只小猫咪误闯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

奥邦们流行闪避。国家往北要先来提醒，北上大约带135到134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是很多块的大块轮胎皮，现在散落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来提醒您，北上的21到8公里，从木栅交流道前到过了汐止隧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另外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彭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也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

先前国道二号东向10.7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原本有一起自小客车加上大客车的交通事故，好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好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省道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布钩绳以及其他的掉落物，同样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1线往北要持续提醒，北上123.4公里，苑里到通霄二之间，总共发现内侧车道后有5到6个三角锥掉落情形，等待中分局的后续清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1:21，这首歌曲是陈势安的歌声《唯一想了解的人》。

这首歌曲唯一想了解的人来自陈珊的歌声，小的1:25。国道一号往北，在机场系统的出口外线车道说有一起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国道3号要来持续提醒您，国三往北135-134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很多块的大块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小心闪避。国三南下373.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镇，故障车暂时停放在路肩。还有再往前南下的383.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这边还有一只小猫咪误闯情形，也麻烦好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咯。小的1:26，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徐佳莹的歌声《因爱闪光》。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避免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五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四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五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6: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7: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会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6: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习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

0: 及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嘿，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下午的1:40，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总觉得好像讲一讲话下一秒可能就要哽咽，我从来没有觉得像平常一样正常讲话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啊。好了，提醒大家好，天气变化呢现在非常非常炎热嘛，所以进出冷气房要记得好，让自己也不要突然的直接把温度降到24度以上，好，尽量维持在一个26到28度，好，人体才能够慢慢的适应哦。

先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各地天气好都是高温炎热，甚至台东县地区已经有焚风发生哦。今天中午前后尤其要提醒，在花莲县地区可能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其他还有像是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连续36度，桃园市跟台东县地区好也可能都会出现36度的温度。提醒您好，今天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的活动，有外出的行程安排也要记得好考虑一下自己的防晒工作，还有怎么样让自己随时记得补充水分咯。

每次出去玩说到要带要带水这件事情，好像都是一个大家蛮争论不休的议题嘛。像我自己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懒一点点的人，如果说今天像是去日本的话，我觉得买东西或者是买水饮料很方便，我可能就会选择呢不带一个水瓶出门。但如果今天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是假设我是去在冬天的时候去的话，可能就会逼自己呢一定要带一个大一点点的包包，然后能够装个保温瓶，随时补充热水。

好，来看一下道路消息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中沙大桥的内线车道呢，发现一个塑胶栏掉落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四号西向的 4.8 公里，大约是中港系统之前，中线车道发现一个掉落物，也通知。国道二号西向来到 2.4 公里的大院交流道之前，有轮胎皮现场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同样是轮胎皮，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305.7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边的轮胎皮，主要是掉落在外线车道。那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35到134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大块的轮胎皮目前大多都集中在外线车道，也通知中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补充提醒您几个道路施工，先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往北还有318到316.9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出口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道八号两个道路施工，东向的5.9到6.3公里，台南系

一条沿线的内线车道伸缩缝更新工程。国八往西的方向大约从 8.3 到 7.9 公里过了新市路段哦，同样也有伸缩缝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西向的部分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那派出消息，归往北的机场系统出口先前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 383.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小猫咪误闯情形目前都没有发现了。

好，要来补充一下国一的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8.6公里，林口 A 交流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沫停放。那再往前一点点，南下的39.9公里后，同样靠近林口 A 这边，还有另外一台故障车，好是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哦。所以国一南下准备进入林口 A 这边，沿线要多加留心两个故障车情形。南下38.6公里，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再往前的39.9公里是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呢，在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现在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那北上的部分，先提醒您，国一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从台北交流道开始，经过圆山到内湖，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看起来后北上呢，在台北到内湖这段平均时速50公里，因为北上大约 17.8 公里的内湖交流道之前，车道上说有一个掉落情形，还在等待清除作业，所以可能是受到散落的影响，导致后方呢现在是车多排队回堵当中。再来，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先来看到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西向的新集到台南灯，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30到60。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也是严重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6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

其他道路消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的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小的1:48，这首歌曲听到维里安的歌声，忽然。

0: 这首歌曲忽然来自威廉的歌声，下午的1:53。国道一号南下，在38.6公里的林口 A 之前，路肩有自小客车帮忙停放。再往前39.9公里，同样靠近林口 A， 还有大货车故障呢，是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到藤枝处理。国人西向2.4公里的大园交流道之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5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了，天气到了比较稳定的时候呢，可能朋友好想说最近呢可以出去太阳走走步啊，散散步之类的哈。那最近有出现新的提醒，在台东的山林跟步道呢，其实也到了恙虫的活跃环境，好，夏天又是好发的时期。今年到五月底为止，总共已经有18例恙虫病的确诊病例喽。其实恙虫病号本来在台湾呢每年都有病例发生，而且呢大概是从4月份的时候开始，好，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慢慢开始呢疫情会逐渐的上升，并且在每年接近暑假的6月到7月达到了整体的感染高峰。那因为台东地区号本来就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山林跟步道环境，所以也是恙虫活跃最活跃最频繁的整体的环境哦。卫生局要来提醒，典型的恙虫病的症状呢，像是有持续性的高烧，或者是突然觉得寒冷、好头痛，还有发烧等等之类的，以及呢，在你的叮咬处可能会出现黑色溃疡，还有结痂的部分哦。那可能还会出现有皮肤有红疹情形，甚至可能扩散到四肢哦。所以提醒朋友，如果说最近呢，想说趁着周末出去走走，要记得多加注意好，除了蚊虫叮咬之外呢，恙虫吼这个恙虫病也要记得特别注意防范，记得你在户外登山活动，或者是说家里面的农地的工作之前，务必做好任何个人的防护措施喽。

下午的1:57，国道1号往北在汐止出口匝道发现有货车冒烟停放，已经通知处理。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时候留心提醒，这边的行车视线好可能也会受到浓烟的影响，后有一点点受到干扰，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时候多加留心。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8.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39.9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2.4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这首歌《外星瓜波波》来自史富凯瓜乡，下午的2:10。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呢，外线车道要开始进行步行的清扫工程。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里头，在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收。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二号西向的 2.4 公里大园交流道之前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匝道货车冒烟停放情形，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现场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省道台68线灯箱的9公里本来说在竹科的出口匝道上有个长条状的掉落物哦，北分局也回复通通都已经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咯。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 1.1 公里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之间，内线车道说有不勾绳的掉落情形，通知南分局。那再来补充其他的散落物，国道4号西向的 4.8 公里中港系统之前有掉落物呢，目前是集中在中线车道。国一南下还有靠近中沙大桥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南下 38.6 公里在林口 A 之前路肩是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然后再往前南下的 39.9 公里哦，在外线车道还有另外一辆大货车也是故障停放情形，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补充最新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北 354.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技术冷图后，归北上呢，刚刚说到在354.6公里，大约是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哈，就马上看到的两台车事故后占用中线跟内线哦，应该是刚刚才发生。拖吊车看起来还没有到现场哦，但是后方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国一南下166.7公里，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外线车道说有机车骑士号已经通知处理，也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留心闪避，目前等待远景后续的拦截咯。

0: 稍早有接获朋友提醒，在国道3号往北的135到134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外线车道好很多块的大块轮胎皮散落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回报哦。不晓得轮胎皮是还在现场或者是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呢？如果经过用路朋友好随时帮我们打电话补充一下，国三往北135到134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有没有顺利的排除呢？同样其他任何路况或者是道路最新好息补充，再麻烦您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咯，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下午的2点15分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要来专访宜兰县警局宜兰分局副分局长陈文礼，请他聊聊圆山分驻所的所长林明燕和副所长杨俊龙在今年的小年夜凌晨发生的一起协助民众及时就医的案例。
3: 哎，副座，我们平常我们的员警们哈，他们都非常的辛劳，不管交通啊，不管治安或者打仗的事情啊哈，都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哈。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呢，为民服务哈。我们发现到说呢，我们派出所的员警其实呢，他们的派出所里面的警察人数并不多哈，可能一当班就2天之后才会休一天哈，所以呢，他们其实呢，在整个的工作的项目也非常的多哈，这个其中呢还包括呢这个远景的好人好事哈，就是为民服务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到很长啊，哦，很长就是为迷路的人找路啦哈，啊，不然就是失智的长者带他回家哈，对，在我们手边这边呢也有个比较还蛮特别的案例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副座帮我们听众朋友讲到了，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哦？可能我们朋友们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些困难呢哈，一些急需要呢这个帮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远景都在你身边呢，
4: 哎，是，
3: 那副座我们可不可以叙述一下，
4: 就是我们分局的那个圆山分驻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在今年的小年夜的时候在凌晨5分了左右，本来要出勤的，后来突然在分驻所就派出所前面那边有一位赖姓的民众慌慌张张在派出所前面那边按喇叭，
3: 除夕耶，
4: 除夕，除夕那边按喇叭长按喇叭，我们会吓一跳，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有一个人先没带起，所有
4: 帮忙，怎么那么紧急，怎么那么大胆在派出所前面直接一直
3: 按
4: 喇叭，
3: 长
4: 按
3: 喇叭是在挑衅吗，第一个想法，你是
4: 我们就赶快过去去看，发现那个自小客车那承载一名孕妇那表情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个驾驶赖姓的民众就赶快说他妻子已经怀孕了37周了在家中已经羊水突然的破了，
3: 是
4: 好像快生了所以这个部分那请求看能不能帮我们开刀，
3: 是
4: 紧急送往那个罗东圣母医院来做一个生产
3: 他们这个平常产检应该在圣母医院，
4: 对，产检就在圣母医院说我们二话不说赶快驾驶的巡逻车并在开启警示灯还鸣那个警笛警鸣器还协助开刀送他去罗东的圣母医院这个部分原本20分钟的车程我们圆山到圣母医院大概到20分钟的车程我们经过我们这样开刀大概在10分钟不到的10分钟以内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赶快交给医护人员让那个他的妻子顺利来生产。
3: 这件事情呢真是功德无量哈，
4: 是，
3: 本来是你看看20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到一半的时间赶紧的将他送到医院当中好让这个宝宝能够呢这个很安心的状况之下可以被这个接生出来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功德无量，谢谢嘞，
4: 是是，
3: 在除夕呢所发生的一个状况也是一件喜事了
5: 治安不打烊，
6: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7: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
5: 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带大家看到了又一桩呢，在过年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一桩的好人好事哦。其实遇到突发状况，大家都是非常着急嘛，但还好呢，有远景细心的帮忙的开路引导后，能够让这个就医的时间呢能够缩短到一半以上，一半不到一半时间后就能够顺利的把这个产妇呢送到医院去进行后续的接生还有相关的治疗。那当然还是提醒朋友后，其实如果真的有相关的医疗的照顾需求，第一时间还是要先打拨打119的这个消防单位的电话，他们在救护车上或者是说提供的任何紧急救难的急救的服务呢也会比较完善完整。那当然一样，如果任何情况需要人民保姆也就是警察的守护，一样拨打110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咯。下午的2:21，吴美玲的歌声好够凶的情况。

这首歌好够用诶，情歌来自吴美玲的歌声。时间是下午的2:26，省道台61线往北的 123.4 公里，在院里到汤孝二之间内行车道掉落的5到6个三角锥，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在国道1号提醒您，南下 166.7 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外行车道有机车误闯，暂时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归往北的354.6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再次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后方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哦，北上的顶新系统到南子时速降到了60到70公里左右。

下午的2:26，待会2:30要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孙淑媚挂下无挂碍，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文，高雄市仁武区考潭排水部分护岸基础被豪雨掏空，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水功能。市府水利局已启动灾后复建工程，希望透过护岸修复与设施强化，降低未来豪雨带来灾害的风险。黄义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考潭排水是地方重要的排水设施之一，护岸受损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恐怕会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洪效率。这次灾后复建工程除了改善受损的区段之外，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洪功能，减少豪雨期间可能发生的冲刷与积淹水的情形，让周边的居民生活及交通安全更有保障。水利局市区排水二科正工程司钱胜文说，
2: 本工程于115年4月底完成发包并进场施工，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堵墙、护岸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44.2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往能力。
1: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友善育儿再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经理的报道。
3: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8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哈。
3: 教育局表示，目前示范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示范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是否会持续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临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林的报道。
5: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6: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5: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临近迈阿密都会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气温方面呢？

0: 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5: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警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每次感冒的时候呢，都在告诉自己，好，如果没有早一点看医生，或者是说平常没有吃保健食品之类的话呢，说不定感冒的症状可能会更严重哦。比方像我这一次去日本之前，去年我就已经打过了流感疫苗，这次因为要去的是东京嘛，比较知名或者是人潮比较多一点点的观光景点，所以去之前我又打了麻疹的疫苗哦。当然没有想到回来之后还是有感冒症状，但是医师一样好，他也跟我说，如果没有打疫苗的话，很可能症状可能会更严重之类的哦，所以呢，还是要保持一点比较正向乐观的心情。但我觉得带给我最大困扰的呢，不单单只是说有症状或者是喉咙觉得发炎的那种不舒服感觉，而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担心我睡醒之后会不会没有声音，还是睡醒有没有多一点点症状。好，应该大家都有那种经验吧，可能感冒的过程当中，在某天睡觉起来后，因为刚睡觉就是睡觉那几个小时之内没有办法喝水嘛，或者是说现在吹冷气，所以呢会比较容易口干舌燥一点点的，就是每天都很害怕睡起来自己重新开机之后的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同样，我今天早上起来也很不安，然后很担心到底自己的声音好像有点卡住出不来，所以很努力的呢就是维持了一整个早上比较高冷的人设嘛，反正就是尽量让自己不要去讲话，好，把我自己能够讲话的这个额度扣打呢留到下午这个时段。的确有体会到呢，感冒的时候真的就是按照时间吃药，还有多喝水多休息的重要性，好像休息了一整个早上，想象当中的声音比起早上刚起床出门的时候的声音出来的更多了一点。好，道路消息会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354.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发现一起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处理，不过后方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目前后只有外线跟外侧路间能够通行，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北上从顶新系统到南子平均车速只有20公里，好，麻烦朋友务必看时间的话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南下在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步行清扫，还有国道三号南下8到21公里汐止隧道之前到过了木栅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一南下在286.6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咖啡色的果实散落。

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的21到8公里，从木栅之前到过了汐止隧道，原本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跟石碇隧道里头，外线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同样顺利的结束，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往北的123.4公里是苑里到通霄二之间，内线车道的5到6个三角之一公路之友回报终于顺利的排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

昨天经历了一场午后对流发展非常旺盛的雷阵雨呢，今天大家应该有记得带雨伞出门吧。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受到西南风加上午后对流的旺盛影响，各地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今天要多加留心地区，包含南投还有云林以南地区以及新竹以北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几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包含了在南投县地区，还有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南投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通通可能要预计下到下午的四点钟左右，所以现在开始后要特别提醒准备外出的民众多加留心。如果说您现在刚好呢已经在行驶当中，甚至正在下大雨后雨天行车，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当心喽。

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大约20，甚至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哦，左营单道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也只剩下30公里左右。

国道五号宁夏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的是步行的清扫作业。还有国五的最新消息，宁夏在13.3公里蓬山隧道里头外侧路间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准备进入隧道的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外线车道有步行清扫，而且是13.3公里的外侧路间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下午的2:52，陈心宇的歌声 Who I Am。

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呢，原本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后方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北上从顶新线头到男子沿线时速是低于20公里，非常非常拥塞。同样麻烦朋友还是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编织星空的人》，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4: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

0: 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的豪雨特报提醒，受到今天西南风再加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可能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今天要尤其提醒，在高雄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还有南投、云林以南地区、新竹以北山区以及花东山区，同样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且可。

可能会伴随雷击跟强阵风，好特别特别危险。想要准备外出的民众，记得多加留心午后雷阵雨喽。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南投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市、嘉义县以及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可能都要接近到下午四点钟左右，还有一段时间，辛苦所有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了，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活动。那当然，如果刚好正在行驶当中，用路朋友麻烦您务必记得多加留心好前方的车前状况。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提醒，先看到国道一号往北在 205.3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之间内线车道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南子沿线时速大约是20到40，因为先前好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回堵，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到21公里，从汐止隧道之前到过了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再来是国道五号提醒您，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步行清扫，国道五号往北在平林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进行除草的道路工程。

省道的工程作业也要提醒您，先看到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车道呢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改走台15线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好小心留意，预计的长期施工时间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1线还有往北在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同样麻烦您配合改道行驶。台66线是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

国道三号最新事故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是 352.5 公里，在过了南子交流道，路肩还有看到修旅车泡沫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省道台68线东向，准备衔接国道一号的位置，路肩有只黑色的狗狗不小心跑上来。台66线敖更正号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出口拥塞回渡。台74线西向 29.3 公里，大岭一路段内侧车道是防渗柱掉落，到已经通知中分局尽速清除作业。

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这边的匝道口吼，准备要分开方向往西屯的方向，也有狗狗误闯情形。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进来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现在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蔡健雅的歌声《Day Night Night》。

国道十号东向，在左营段要往旗山的方向，发现说有机车误闯情形，目前呢是在外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六十五线南下提醒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南下土城准备衔接国道乡号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的位置，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线来提醒您，国一南下的1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靠近匝道口的位置，要往新。

伊屯的方向由狗狗误闯。国道一号往北是352.5公里，过了男子路肩修旅车抛锚停放。再往前350.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同样也有故障车情形，这边刚好也是占用路肩。

转到台七十四线西向的29.3公里，在大里一路段内侧车道是防顺柱的掉落情形，特别特别危险哦。尤其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台88线在西向的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现在沿线车多拥塞回堵。国三南下8到21公里之间，汐止隧道之前到过了木栅，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场持续进行当中。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3:20，Chan Black 的歌声《Lucky Me》。

听到这首歌曲 Lucky Me 下午的3:25，省道台88线朋友提醒说，东向在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回堵当中，而且这个路段好正在下大雨，行车视线非常非常的不好，麻烦朋友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车检状况。国道10号东向在左营端往旗山方向有机车误闯情形，目前行驶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

0: 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0: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3: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6: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7: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6: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8: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6: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阵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都来对自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乐。

临下周末天气后，果然已经开始下起来了一阵雨情形。今天各地呢受到了对流发展旺盛影响，可能都会有强降雨的情况发生哦。所以提醒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相关的行车安全。好，道路消息来提醒，国道三号南下的109.4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大卷的帆布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的平面道路，还有复兴路这边，发现一个大型的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国道十号东向是左营端要往旗山方向，稍早说有机车误闯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只需要麻烦用路朋友后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来提醒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有黑色的狗狗误闯，目前在路肩。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

首道台74线西下29.3公里，原本说在大里一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道5号南下13.3公里是蓬山隧道里头外侧路肩抛锚的自小客车，现在也平安离开现场，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来补充提醒，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6.4 公里的位置呢，靠近了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帮忙停放，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再次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台88线东向持续提醒您，大寮出口沿线受到雨势的影响后，沿线车多排队回堵当中，甚至这边下大雨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也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国三最新掉落消息，在北上的土城入口匝道，大约有10包水泥的掉落情形，都集中在土城入口匝道，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多加当心。来更新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再到台北沿线，还有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在中坜转接道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目前从三重经过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也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好，西武高架的南下还有北上的部分呢，现在也都出现拥塞情形。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开始到了环北，沿线时速大约10到50公里。北上的车流瓶颈点是环北到下塔右，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从南下的暗坑经过中和、土城，再到树林，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低于60公里。在国道二号东向也出现排队情形，东向的车多地点，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省道台74线在大里二这边，经过了草湖到雾峰沿线，也都是车多回堵。还有中部地区要提醒您，是台76线埔园系统到埔西、园林到林厝，现在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再往前往南的方向来看到，国营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平均时速掉到了20公里，好，非常非常拥塞。看起来是南下在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车道上有掉落的情形，还在进行处理。目前这边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车速后严重拥塞。这个路段也正在下大雨后，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道八号往新营的方向是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30。还有在国营往前北上的顶新系统到南子，时速大约4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国市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道路的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再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了。今天各地都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的情形，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行车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哦。雨天呢，道路会比较湿滑，甚至行车视线也会受损哦，一定要记得时刻保持专注，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外线车道原本进行的步行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更多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妈妈木灰人的歌声 Shine on You。

国道3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朋友特别提醒，好，这边很多包的水泥掉落，将近有10包的水泥都集中在国三北上的土城入口匝道，沿线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上来土城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现在通知北区交控进行处理。国道5号南下，原本在彭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进行的步行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道4号登上6.4公里的中港系统到神冈之间，外侧路肩是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国三南下109.4公里香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是大卷的帆布掉落。

省道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之间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出口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所以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车多地点随时当心。国一往北368公里过了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内侧车道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也已经通知，再次麻烦用路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务必要记得放慢车速留心通行。最后再次提醒朋友后，各地都可能出现了雷阵雨情形，麻烦您好今天的行车上务必要多加注意喽。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受到这边的山路影响后，沿线拥塞回堵，而且这边看起来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是低于20公里，甚至还在下大雨哦。特别提醒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先行。

改道。3点56分，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魏妙如的歌声《忘了睡不着的夜晚》。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

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4号东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布沟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4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好，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针对于包括了新竹啦跟部分的北部地区哦发布

0: 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还有在台南地区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呢，在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也请您千万不要乱插队，小心您的车速，避免车辆打滑。有路况也不要忘了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哇，有作品就可以的话，尽量都会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是金广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Vera， 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Vera，
3: 哇、哦，大声哦，非常有精神，
2: 好有朝气哦，
0: 好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2: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ra 的孟维，
0: 嗨，孟维，
1: 大家好，我是 Vera 蔡正，
0: 嗨，蔡正，
4: 我是 Vera 的 Nelson，
5: 我是 Vera 的学文。
0: 今天来了四位，
4: 对，
0: 还有一位有事情不能够来这边。
2: 对，兰蒂下班有事，
0: 下班有事。
4: 兰蒂
0: 真的哦，所以今天呢，四位来跟大家聊聊，带来了最新的单曲，是不是？
2: 没错，
0: 听说这一首单曲非常的不一样，
4: 对，
0: 而且听说这一首单曲从唱到跳。Vera 没有要放过自己的感觉，
2: 对，有
4: 我们的全新单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这首歌，其实是充满了
0: 窒息感，
4: 对，然后不管是歌唱方面或者是舞蹈方面都蛮窒息的，因为节奏很满，然后我们唱的 part 也蛮，对，跟以往来比的话，我们算唱腔有很大的
5: 不
4: 同，
5: 有很大
0: 的突破，真
5: 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 Vera 其实舞蹈不用讲超厉害，
4: 谢谢
0: 超强，老天爷啊、哎、要那个刚硬可以，要柔软可以，通通都有，对不对？
4: 对、哦、
0: 跳片大小舞台没有再怕的，对不对？
4: 对
0: 对,
4: 对
0: 然后呢，可是他们这一次说从舞蹈跟唱腔方面没有要放过自己，就说之前过去了哈、哦，我们知道 Vera 说 rap 没关系嘛，不用担心、嗯、一定可以，唱方面也很棒，可是这一次这首歌曲我们从唱腔来跟大家聊，听说要走金属感呢、哦、
4: 对因为这种电子摇滚感觉、
0: uh-huh、
4: 然后我们唱腔其实有偏于比较像歌剧吗？我自己觉得
5: 里面有包含很多，像是滚喉音，
0: 对，滚喉音，
5: 滚喉音，
0: 对，
4: 然后还有学文的四段高音，
0: 对，高音，又要压高音，然后又有那个对男生那种金属的那个，
2: 对，
5: 那真的很难。
1: 那应该说，我觉得这首歌是偏比较有故事一点的，
0: 真的、嗯。
1: 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要唱的比较有故事的感
4: 觉，
2: 对，
4: 要投入在那个
2: 投入的感觉
0: 哦。所以就是要那种展现出那种坚持跟那个窒息，是不是
1: 有种病态
4: 的病态感？对
0: 对, 对，那个病态感，你看他们最近的造型就知道，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4: 嗯，
0: 哇、wow, ，所以这首歌曲叫做《
4: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是想要诠释跟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感呢？嗯，
4: 蔡正。
1: 哦，
0: 蔡正，你都有对麦克风哦，你一直空。
6: 这个想要呈现的感觉是比较我觉得看每个人要怎么解读，就是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哦，可能是我对于你的陪伴呐、啊，然后之后你可能一开始怎么样了，然后我用我的温柔来杀死，
4: 会让
6: 现在不好的
4: 陷入在他的温柔里面。
6: 对对对对对，
4: 的这种感觉。
0: 就说我今天即使觉得好像不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或是说跟你也看不到什么样子的未来，可是我宁愿在
4: 现
0: 在这个温柔里头没有办法自拔的感觉，
6: 对对对 对, 對、啊、也可以，
0: 就是用这样的感觉，
4: 对，
0: 或是说我被你的温柔好像吃了迷药一样，没有办法脱离，
6: 对
2: 对,
6: 對，或是你温柔救了我啊，
0: 哦，是
6: 累，
5: 对，
0: 所以杀死我不见得是负面的，有时候就只是我必须就是一直依赖着你就对了，
6: 对对 对, 對，
0: 没有你我会死的感觉，
4: 或是说就是杀死了比较病态的我，然后拯救了，就让我重生的感觉，
0: 哦、真的、哦，
4: 对，用你的温柔这样子，
0: 哇哦，所以好吧，既然想说有故事性，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用自己想象的地方来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唱腔、把这个舞蹈呈现得很完美的话，每个人对于没有办法抗拒的温柔，总会有点定义吧？有没有？比如说孟维，
2: 我的话，
0: 感觉。什么样的温柔你最不能够抗拒？另外一半说突然怎么样，对你做了什么事情？
2: 感觉对我撒娇我就很 OK 了。
0: 原来你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抗拒撒娇的东西。
2: 因为我本身也是爱撒奶，
0: 是，
2: 所以可能别人对我撒

0: 来那一下，我应该就 OK 了，
1: 就 OK 了。
0: 对，吃软不吃硬，这种
1: 真的
0: 对。
1: 好，那蔡正呢？
2: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无法抗拒的应该是，假如说我今天心情可能很不好，
1: 是，
2: 或是可能在生气，
1: 对，
2: 但是对方可能就是会用他的温柔来让我整个气消啊，或是让我整个心情变好。
1: 哦，我懂了，就是有的时候很down或怎么样，他只是一句话一个小动作就突然可以让你觉得好像变阳光或者冷静下来。
2: 对对 对, 對，就他用他的温柔杀死了负面的我。
0: 他接住你。
1: 好棒。那你有什么呢？
3: 我的话其实我跟孟伟一样，就是吃软不吃硬。
1: 真的、哦、
3: 所以你如果你越想要跟我刚着的话，我会更
1: 硬碰硬就不行。
3: 硬碰硬就不行。
1: 对，那你看这时候蔡正就开始东摸西摸干什么？
4: 对啊，
2: 带玩具，
1: 带玩具，你看这个玩具好可爱。哦，所以是也是不能够抗拒撒娇这个东西。
3: 对对
1: OK， 那学文呢？
5: 我好像不能抗拒幽默，有
1: 讲话好笑。
5: 对，讲很好笑，我觉得好笑就胜过一切，
1: 真的、哦。懂
3: 懂
5: 对对对，
2: 让生活不这么无聊，
5: 对，不枯燥乏味，
1: 不枯燥乏味。哎呦，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这种温柔的诠释就不太一样，
0: 对。
1: 哇哦， wow, 所以就来听听看这首最新的单曲哈、哦，单曲名称叫做
6: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听得出单曲很厉害了吧？哇哦，时间来到了4:16，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路段内线车道两部机动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6.4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外侧路肩。

0: 自用车泡沫停放没有警告标志。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
1: Vera，
0: 来四位分别是。
2: 我是 Vera 孟伟，
3: 我是 Vera 蔡正，
4: 我是 Vera 的 Nelson，
5: 我是 Vera 学文。
0: 哇，所以我就说他们这一次单曲真的在唱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听到唱歌方面了、没有放过自己，就是他又低又高又压喉又飙高音。学文那段高音是你唱的是不是？
6: 对啊，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跳完之后再继续飙上去？
5: 我现在也很紧张，现场演出的时候。
0: 你每天都去爬山练习吗？
4: 骑脚踏车啦，
5: 骑脚踏车，我会骑脚踏车
3: 练肺活量。
0: 真的，然后他们就已经是舞蹈超厉害的男团了，说这一次这个舞蹈说更厉害，登峰造极到一个极致，重点是还没有人看过，对不对？
2: 对，
6: 对
0: 不对？
2: 没错。
0: 然后 MV 也还没有。可是光看他的服装，我就想问蔡正，你穿那一双高跟鞋跳吗？
3: 是没有，那一双比较我比较是拍就是
0: 拍照
3: 平面或拍一些比较没有这么动的一些画面的时候才会穿那个高跟鞋。
0: 他那高跟鞋连女生都穿不了哎、欸，
3: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拍 reels 啊，然后我就穿那双高跟鞋，我是怎么跳怎么跌倒。对。
0: 很美，
3: 对，所以后面那时候我在拍 reels 的时候，我是脱掉那双高跟鞋在跳的。
0: 哦，是
3: 啊，对啊，对啊。
0: 不过有什么舞蹈可以难倒你们啊？这次真的很厉害吗？
2: 因为这一次的，因为像刚听到有很多间奏的部分是非常多，很多拍子是很快的。然后老师这一次是把每个拍子都对满，
3: 对，
2: 所以你听那个拍子这么快，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跟上的时候，那个动作是非常多的，
0: 又快又多，
2: 对，然后
0: 还要走位，
2: 对，又要符合这一首歌的那种
4: 鬼
2: 对病态感，所以很多动作都要有一些用到腰啊脖子啊这种扭曲感，
3: 对，而且还跳舞的同时也要有演戏的感觉。
2: 对，
0: MV 拍得很辛苦吗？
2: 这次 MV 比较特别，是我们是有走剧情的，
0: 有剧情的，
2: 对，所以我们有两位男主角，
0: 还有两位男主角，
2: 没错，
6: 而且我们不是我们 MV 的主角哦，
0: 啊、
6: 我们这
0: 是请了别人，
3: 是说书人，
6: 我们这是扮演说书人的概念，然后会有另外两个主角来帮我们当钢主演，
3: 在旁边看他们在做什么的人，
2: 对，
0: 真的还假的？
6: 真的，
2: 没错，
0: 不能讲，
2: 还对，
4: 六月十二号，
2: 六月十二号
4: 大家都会知道的。
0: 久哦，今天才四号哎、欸，
4: 对啊，还剩快了啦，剩一个礼拜，
2: 大家应该也是等不及。
0: 对，因为 Vera 讨厌就在这边，他给你放很多东西，让你觉得哇，好想看，好想看，可是怎么剪，怎么都没有。
2: 对，自己也很期待。对，
0: 所以你们到现在还没看过，你看过成品了吗？
4: 我们看过，就是算 A 卡品
3: 初剪，
0: 初剪，
2: 对对。
0: 所以真正完整版你们也还没看过，
4: 还没
0: 好期待哦，哇哦，
4: 我们也很期待。
0: 然后真正的演出舞套的表演也还没有在舞台上面秀过，
4: 完全
3: 没有，
4: 我们这个也有，
6: 我们首次是将在6月14的
4: 握
6: 手会，
0: 就是要讲
6: 对，但
0: 首次在舞台上跳给大家看，
2: 对，
0: 就是在6月14号那一天，
4: 对，
2: 没错，
6: 对，6月14号我们将在统一时代百货广场举办我们单曲纪念握手会，
0: 握手会，
4: 对，
0: 哇，要怎么样有资格可以参加握手会？
4: 详情可以到抖粉的IG 上可以看得到，
2: 对，
4: 然后或者是追踪我们 IG，
6: 对，我们的 IG 是 Vera.official
4: 底线，对，
0: 就是说你在 IG 上面直接搜寻 Vera 也可以了，
4: 对，
0: 很好找的，对不对？因为粉丝数很多，超厉害，
4: 谢谢
6: 谢谢，
0: 而且听说这一次握手会还有小卡。
4: 哦，
0: 是不是
2: 有
0: 小卡是
6: 小卡？
0: 纪念小这是随机的吗？
4: 有，对，随机的，然后有双人的，有单人的
6: ，然后有我们 MV 的两套服装都有，
0: 双人又有单人两套服装，所以最起码有八，再加一二三，哇，好多张，
4: 很多很多张，
6: 很多张，蛮多张的，
4: 我
6: 记得是蛮多，
4: 算不了，
6: 对对对，而且蛮多张的，
0: 是哦，所以要全部收集满很难。
2: 真的
6: 有
2: 一点小困难，
3: 那个手会要好吧？
6: 手气要好，
0: 手气要好，对不
6: 对？
2: 对。
0: 哇，有纪念小卡，现场这个跟你握手就算了，一定会有现场表演，
2: 没错，
6: 一定。
0: 所以这一次的舞台表演，这次舞蹈专舞蹈表演第一次露出，
4: 对，
0: 就在
2: 6月4号、
0: 下午的时间，
4: 对，
0: 在台北市政府那边的，
4: 对，没错，
0: 百货公司这边，
6: 对，
0: 自己去 IG 上面去搜寻内容
2: 哈。
0: 然后这一首歌曲单曲的 MV 是在12号，
6: 对，12号，
0: 12号什么时候上架？

0: 嗯，时间点的话也是要
1: 在另外公布，
2: 会在 IG 上面跟
1: IG
2: 上面公布。哇，所以现在维持怎样？每半年一首单曲，还是每年一首单曲的计划？
0: 现在
3: 希望了，
4: 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支其实是暌违一年半，
2: 对啊，有一点久，
3: 对，
4: 有一点久。
2: 所以以后呢，会还要让大家等这么久吗？还是要维持半年一首？
3: 希望下半年，
0: 我们希望不要那么久，
3: 对，希望不要那么久。
2: 所以维持希望半年还是一年？
4: 半年，
3: 三个月吧。
2: 好啦，不要
3: 两个月了，
0: 可能下礼拜就出下一首。
2: 最好是吧？发生这样怎么可能？哦，不过等了一年半，也让 Vera 除了说在各大舞台让大家都看到之外，他们也休息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跑去马来西亚玩呐、
3: 啊。对
4: 啊，
2: 是不是？
3: 回我家。
0: 对
2: 哦，大家就看那个最近的那个
3: Vlog，
2: 对，出来了，
3: 对，
2: 玩得很开心，吃得很开心，
3: 对，
2: 是不是？哈、嗯哦，都是第一次到你家去玩。
0: 对，第一次，
3: 好像都是
0: 第一次，
2: 都是第一次到马来西亚，
0: 对，第一次去。
2: 哇，大家看了之后，像我同事一看就说，好想去吃榴莲哦，
3: 快点去，快点去那边
0: 吃榴
2: 莲。
0: 他们是很爱啦，
2: 是是
0: 有爱的，有爱的。
2: 山猫王很厉害耶，对不对？
3: 对啊，但我是吃那种乡下的那种，
2: 哦，
3: 那叫是，那叫
0: 品种不一样，
2: 品种不一样，
3: 就是自己种的那一种。
2: 哇，你看。他的当地人跟你讲，真的厉害就是厉害。
3: 对，吃那种越小颗然后越甜的，
2: 真的还假的？
4: 哦、真的假的？
3: 对，自己种的话会这样，越小颗的越甜。
2: 哇、哦，因为台湾没有这种小小的榴莲，榴莲
4: 都
2: 很
4: 大，
2: 大
4: 颗，
2: 跟枕头一样大，对不
0: 对？
2: 好，所以在地人告诉你哦，到马来西亚走一走就对了，是不是？
4: 对。
2: 好，今天来了，虽然只带来一首单曲，不过还是要帮大家介绍一些过去的作品啦。哦，我觉得 Vera 很棒的，就是他都会有很多很多跟很多的前辈好朋友合作所碰撞出来的火花，
3: 嗯，
2: 对不对？这首歌曲叫做 Baby 向我走过来，合作的人是
3: Sandra
0: 老师。
2: 怎么会想要 Sandra 老师？是要跟他学英文吗？
3: 可以的话，
4: 可以的话，
0: 对，
4: 也是一方面
0: 也
4: 是
0: 也想学。
2: 为什么会挑中 Sandra 老师？
3: 因缘机会下，好像是在节目的时候，
0: 对，在原子少年二，然后因为老师是做评审，
2: 哦，是是，
0: 那时候我们又刚好是学长合作赛。我们就去助攻学弟，然后老师就看到我们的舞台，然后就喜欢，很喜欢我们的表演风格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来合作看看。
3: 对，
2: 所以就是哎、欸，一碰即合，就说哎、欸，你也想，我也想，我们一起来试试。
4: 对，是这样。
2: 真的、哦，那跟 Sandra 老师合作有压力吗？
4: 没有，
0: 没有，我觉得老师非常好，
2: 真的、哦。
0: 对，
2: 他不会说你那个英文发音应该要怎么样。
3: 不会
4: 哦，老师有教我们英文发音，
0: 对啦，对，
2: 真的
3: 要学，要学，
2: 真的，而且那个 MV 拍的相当的可爱，
0: 对，
2: 真可爱，整个像在露营风一样的感觉。
3: Sandra 老师就是一颗星星了，
0: 对，
2: 是
0: 我们的星星。
2: 然后就像那个大姐姐带着一群孩子去露营的感觉，
3: 对，
4: 因为我们还真的睡着，
2: 是真的吗？
0: 对，我们是真的，
4: 我是真的睡着，
3: 睡到发抖，
2: 有舒适到觉得直接睡着在那边，
4: 我真的睡着，吓到，
3: 对，我们也吓到，
4: 我的姐。
2: 对，不过这就是跟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们最近都会开始多方面的合作，对不对？或者是说跟同团的，或者是跟这个应该算是师弟，
0: 对，
2: 开始会在舞台上面有一些师弟师妹的结合，
0: 对，
2: 对不对？
3: 对，八月一号跟八月二号那个，
4: 我们也会有一个 tea concert。
2: 真的假的？
0: 对，
2: 你看我不小心问出了一个东西，
3: 就是会就是有跟学弟他们会同台啦，
2: 真的吗？
3: 对。
4: 很多偶团都会在那边，
0: 对，台偶都会在这边，对，我们公司
4: 的
2: 全部，
0: 对，全部，
2: 然后自己单独表演之后还交叉表演，
0: 对，
2: 交叉结合，
0: 有点像音乐季、音乐节，然后我们就会在一个大舞台，然后大家就是会准备自己的表演，
3: 属于偶像的，
0: 对，属于偶像，
2: 在北流，
4: 在北流，
2: 所以你们唱自己的歌当然理所当然，可是会有一些只有当天才会有的碰撞，
0: 对，会有小惊喜，
2: 就是你从来没有跟这个团合作过，可是只有在这个音乐季才会有，
3: 搞不好有，
0: 对，
2: 是
3: 不好，
2: 搞
3: 不
2: 好
0: 也会唱一些其他人的歌曲，
4: 对，
2: 真的假的？
0: 对啊，演出其他不一样的表演，
2: 8月1号、2号，
0: 对。
2: 哇，那这个暑假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大家辛苦了，要努力的去抢哦。
0: 对，
2: 在北流是不是？
3: 对，
2: 两天的时间，
3: 两天，8月1、8月2，
2: 8月1号、8月2号哦，自己好好把握时间。详细的资讯跟动态再跟大家讲，我们要到哪里来做查询呢？
3: 可以搜寻我们的 IG、FB 还有 YouTube， 搜寻 VERA Vera 就找得到我们喽。
2: 嗯哼，
0: 没错。
2: 直接找 Vera 就可以找得到他们最新的消息跟动态，那也很棒，因为随时记录，比如说去谁家玩啊， 到哪里去走走啊，
4: 对，
2: 都会有。

0: vlog 跟所有的，
1: 没错没错，
0: 跟好跟歌迷朋友来
1: 分享幕后花絮，
0: 幕后对、嗯，所有拍 MV 的幕后花絮，或者今天大家不同的装扮会有不同的 reel 来跟大家分享，
1: 没错，
0: 好，一定要好好锁定他们的 IG， 然后呢？至于说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就必须要去敲碗，请他们定期都要录出一些单曲。
1: 好欸，要欸，
2: 要
0: 啊，要啊，不然8月1号、2号又在筹备演出，会不会单曲时间被耽搁了？
3: 绝对不会，
1: 不会，
3: 不会。
0: 他们放话了，绝对不会。好奇怪的笑声。好了，今天非常谢谢 Vera 带来最新单曲，来跟所有的朋友聊聊天，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4: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2: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

0: 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3: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2: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4: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5亿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出，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封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 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暂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云量偏多，下雨的高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高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汐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世
1: 间的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滨崎步所带来的歌声，台88线东向 1.1公里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呢，先前说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埔顶一隧道到莺歌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再来呢，是在靠近国道一号说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往八里的方向车多。国道三号原本南下109.4公里香山路段内线车道，大型的帆布掉落在这边，现在说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国道一号呢是在国道国道十号跳来跳去，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的入口处大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88.2公里过了竹林路段到关西这边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0800-000-123。

苏打绿的歌声，你在烦恼什么？好，先提醒大家哦，中央气象署特别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一次呢是针对于新竹的山区哦，包括了横山乡、尖石乡等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请慎防溪水、河水暴涨、塌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能见度会很低，然后呢可能会出现雷击的状态，特别小心山区道路行车边坡状况，请您特别特别的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 228.2 公里南投交流道附近，说外线车道沿途有很多烂泥巴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哇哦，会造成车辆打滑，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施工已经撤除了，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出现了排队的车流，有人告诉我说在民间237公里这附近有排除的路障哦，啊，可是他忘记告诉我是在北上还是南下，啊，不管怎么样他排除了啦。好，谢谢你。国道一号在北上 57.4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到莺歌路段之前，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7.4 公里过了埔顶隧道之后，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嘉义到新营服务区一路到了新营交流道，时速都低于40公里，今天怎么这么难走啊。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要往八里方向，后方出现了排队的车流。

来回如的歌声，杂波浪的嘴，骗人的鬼。时间来到了4:53，好，要提醒大家，其实中央气象署不只针对新竹的山区哦，它也针对包括了南投县、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跟新竹县的山区，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时间都大概要持续到5-6点左右了哦，所以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旺盛的对流伴随着雷电啊，剧烈的降雨，还有强阵风，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冰雹，所以呢，请您在山区道路行车特别留意边坡突然下的暴雨，也要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千万不要造成打滑的现象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如果一旦出现积水状况，请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安全距离要拉长，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好吗？国道一号在南下286公里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头屑掉落在这里哦，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165.1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车事故没有出现回堵状况，但还在进行处理。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出现了排队的状态。好了，那因为天后状况不稳定嘛，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雷雨的情形，所以今天天色也暗得比较快一点点。必要的时候，我们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知道您的所在位置。我们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好吗？歌曲声中，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5.1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屑占用外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南下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三鹰道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

国道八号西向新市道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台61线南下153到154公里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4线东向21.5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孔，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佮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踏入去诈骗的陷阱，毋但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停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4: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3: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4: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3: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4: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5: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时间来到了5:06，在国道一号这边呢，说南下165.1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先前传出的三部自用车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基隆隧道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的现场，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坎顶路段外线车道自用车打滑之后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哦。好，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三号南北上421公里的坎顶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用车自撞的事故。再补充，还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两部自用车的事故。

现场呢，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台七十四线呢，在东向往雾峰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七十四线在潭子到松竹路段呢，沿途也开始车多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南投路段，先前说外线车道满地泥巴掉落的情形，邀请您特别小心闪避。好，有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提醒说，大甲路段这边开始下雨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大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内哦，原本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先前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确定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0: 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1: 5:11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一整个六月份呢，都非常的符合现在世界的趋势哦。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估或没有办法掌控，有可能是战争，有可能是天灾，有可能是人祸。那面对这样子的多变的情形，你的心情，你的思绪会受到影响吗？很开心我们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哦。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高正杰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心理师，其实哦，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啦，哦，都会有所谓的什么地缘政治啦，或者是战争啦，哦，总会让人家觉得说，会有一点。

0: 点心慌的感觉，这也跟我们常常会遇到像是不能够预期或不能够掌控的像是地震啦，或者是台风啦，这种比较剧烈的天候状况同样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心里不太踏实感。面对像这样的心情是正常的吗？那它有什么样会是已经是过度的反应了呢？
1: 我们先来谈一下说有没有不一样。有一些部分是一样的，那因为灾难它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来，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两个感觉的话，其实是很多灾难都是会有的，如果这种感觉一来的话，人就会瞬间就去失去那种安全感嘛。那这一点的话，就在无论是说地震啊、台风啊，甚至我们讲的说战灾啊、战争的带来的灾害的话，其实是很像的。可是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就讲那个地缘政治啊，造成的那种战争风险，我觉得有一点的部分是人为恶意。地震的话我们没办法归咎嘛，对不对？但是的话战争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有人是故意的，计划想要伤害我们，然后这种的话被就是同样被人类恶意攻击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是会彻底打碎我们对这个世界上面的信任。比如说我们就相信人性本善嘛，社会是安全的，然后这种信念就很容易在战灾的时候的话被打破。它带来那一种心理创伤的话会有一点不一样。那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哦，大部分就地震跟风灾就是一下子来就没有了，可是的话就是战争的话，你看我们那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拖4年，到现在的话还不晓得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在台湾的话，大家每天看新闻，他每天都觉得说的话，哦，阿公会不会打过来？那我们到底的话，以后要怎么办？就是那种悬在半空中那种感觉，哦，日子久了，就我们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习得性无助。到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发现说有一些被关在笼子里面，不断被遍及的狗，然后让他有可以逃走的地方，可是他会发现说的话，逃没有用。就干脆就放弃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民众就觉得的话会深深觉得很焦虑无力感的一个最大的来源。那所以你刚刚问的说的话，这算不算正常？这还蛮常见的。
0: 对，那可是有没有可能已经出现一些影响到生活或者是太过度的情形哦？因为面对像这种常态化的威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可以做什么让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焦虑，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已经焦虑过头，必须要寻求专业的协助了呢？
1: 我刚刚有讲到习得性无助，我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0: 好，
1: 说实在那时候就有发现说并不是所有被电击的狗都放弃挣扎，有三分之一的狗会试图去找那种解决问题，最后就成功跳过栅栏，然后逃过电梯。所以面对这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那种恐惧的话，最有效的解答那个解药就是动起来，把被动的那种害怕变成主动的准备。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的话，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那种政治那个什么地缘政治的风险的话，我们可以其实也不一定啊，跟政治地缘政治有关系。地震风灾其实也需要避难包，需要急救箱，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可以去准备的。光是准备这件事情，你就可以逃脱那种习得性无助的那种感觉。那不只是物理上的防灾，心理上面的话，你等于是强化自己的掌控感，那就是把你心里那一种抽象摸不到那种恐惧转变成你可以控制，你可以看到那种资源。这样你知道看家里面的话，那种角落有准备好的包包，心里就会踏实很多。
0: 真的。
1: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去参加一些公家机关，现在不是有办那个防灾室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民间组织的话有办一些那种实体的课程。去学一下怎么样帮自己或家人的话怎么样止血，然后一些基本的那种急救知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实体训练？我蛮推荐是要去实体的。我知道现在线上的那个课程还蛮多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事情你必须要身体真的要练习那个肌肉记忆哈，你遇到的时候的话，你脑袋才不会一片空白，你身体自然就会怎么做啊。然后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平常去运动身体啊。当你感觉到你身体健康了，力气变大了，跑得比较快了，就是那一种身体上面物理上面的那种强壮感觉，会非常直接转变成你心理上面的一种自信跟安全感。

0: 常常在讲什么这个预演啊，或者是什么今天这个防灾演练啊，嗯，其实是有它的目的，嗯，有它的效果在的，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哦，嗯，然后
1: 你如果注意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演习，从，以前的话就是照着剧本演，然后现在变成就是说无脚本
0: 啊，
1: 对，做一些测试啊，都而且的话，尽可能的话就是不是只有单一一种那种灾害。其实意义的话就是让大家的话可以尽可能适应，然后知道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效。
0: OK， 好，心理师您先稍等我一下哈。国道一号目前呢在靠近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长治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事故占用的是路肩跟部分的外线车道。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地方车多，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台64线双向板桥往中和往板桥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好，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高正杰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哦，面对战争，面对这个剧烈的天候状况的变化，面对这些灾难的威胁，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减低焦虑，能够更踏实的生活。刚刚心理师讲了，包括我们准备全家准备防灾包，或者是说一同去讨论说一旦遇到什么灾害我们到哪里去避难，也是一个解除焦虑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如果今天能够接受专业的训练，去做一些急救的基本训练跟学习，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能够实体操作是最好的。
1: 对，没错，
0: 线上学习会忘记是不是？
1: 你有时候看你线上能学习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看你以为你学会了，但是的话你不见得真的学会。
0: 我懂，就是你要去摸过安妮，你知道说大概是哪一指开始压她的心脏，你才能够知道那个触感的感觉，对不对？
1: 对，你才知道说的话连续按30下很累。
0: 嗯，对，然后你知道说那个按要按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到累的程度才是有效的，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急救的效果啊。这个线上就觉得就那样嘛，就那样，可是一旦发生就忘记了。原来是有这样子的效果。做了这些事情，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些很日常的事情，其实能够降低大家对于这些不确定性的焦虑嘛，哈。好，那如果今天换个方向，如果他焦虑过头了，什么样叫做焦虑过头了呢？
1: 焦虑过头了，怎么说呢？我通常的话不会去定义，是说的话什么是过头因为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如果你觉得的话你已经对你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你平常可以，平常做的工作，好，比如说你是上班族，你没有办法的话，那个焦虑到说的话影响到你的工作啊，你没办法上班。然后你身为学生的话，每天都想了这些事情哦，毕业真是风险干嘛的，然后让你焦虑到说话书也念不下。那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可能就需要一些其他人帮忙了。
0: 评估标准就是是不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1: 对，然后的话你平常的功能，我们称为叫功能，这个角色要做功能是家庭主妇的话，那就是身为妈妈没办法照顾小孩这就是影响到功能，
0: 就是你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正常的出门，正常上学，影响到你的功能性，这样子就不对了。
1: 对，没错。
0: 好，那通常像这样子怎么办呢？去找心理师吗？还是
1: 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自救，那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好，
1: 我们先谈一下说我们去帮助别人怎么做好吧。
0: 好，
1: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些人的话真的已经很焦虑的不得了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五字诀，安静能希望
0: 啊？什么
1: 安静能希望？
0: 安静能
1: 希望。
0: 好，
1: 安是安全的安，静是安静的静，能是那个能力的能，希是那个联系的希，
0: 联系的希
1: 是那个希望的望。
0: 安静能希望。好，这一定是某一些动作的说这个单字抽出来让你比较好记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好，我一个一个解释好了。第一个是安，就是促进安全，你可以先确保他当下的环境是安全的，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很慌了，那你要帮他的话把可能会让他很慌的那一些物品，比如说的话他可能不断的去看手机，滑手机，你可能的话就要劝他说我们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0: 是，
1: 或者是说有些老人家的话他其实他不见用

0: 他就看电视，他老是一直专注那一些新闻的所以的话可能就要接触到说的话那我们可能少看这一些画面跟新闻，让他回到一个比较他自己熟悉的房间然后我们把这些会刺激他的一些危险讯号先隔绝掉这个第一步。
1: 好，
0: 然后第二个是静，促进平静这个做法其实不难那就是要维持三餐跟睡觉的日常生活，让人有规律感，你有规律感之后人就容易平静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说我在诊间里面的话我最常见带我的个案做的是呼吸练习那2023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安德鲁修伯曼还有那个Spiegel 博士Dr. Spiegel Huberman 的话他是一个网红，也许各位的话也在网络上面有看过那当时做了研究，他针对三种呼吸法然后还有正念冥想进行比较，结果他发现说所有的呼吸法他对生理上面的平静镇定都有帮助而且是比那个正念的冥想更有帮助那我就不讲这三种，我介绍里面的话他觉得最有帮助的是其中一种叫做循环式呼吸法循环式吐息法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说先你会先吸一口气，
1: 对，
0: 吸到饱之后呢你再用力吸一口气，把你的肺泡撑大，然后慢慢的吐出来。
1: 用嘴巴吐还是用鼻子吐？
0: 用嘴巴吐然后嘴巴吐的话你可以像有点嘟嘴巴一样这样吹气一下，你这样子可以吹得越久越好
1: 越细越长越久越好。
0: 对，没错，你只有吹气的时候的话你才会的话抑制那个交感神经，然后的话会让你的身体就比较放松一些而且你要重复做三次
1: 就好
0: 对，三次光是这三次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心跳变得比较缓慢你会稍微松松一点那如果的话三次没有效果的话你再做另外三次
1: 深呼吸就可以了。
0: 对对，这是三个呼吸法里面的话你如果正在紧张焦虑的时候的话那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1: 最好用的方法。好，所以这是安静的静。
0: 对，那第三个能的部分这个能的话是指自我效能感什么叫自我效能呢就是说的话觉得的话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你要让这个人能恢复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的话你就要让他就去做我还是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的话前面不要我先讲一个相反的话，就不要让他一直躺在床上那觉得自己是很无助然后的话我就只能躺在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对于这样子一个那个战争风险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都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
1: 是
0: 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比如说的话你可以帮我清点一下家里的瓶装水还剩多少吗
1: 对
0: 然后帮我看一下说那个医药箱有没有过期这种小事情其实就可以重新找回对身体生活的掌控感
1: 好
0: 让他觉得的话我是有能力的
1: 是能力再来是细吗
0: 对细好第四个是细就促进联系因为人是一个群体动物那害怕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陪伴你可以鼓励他说的话那多就多跟朋友家人聊聊天然后甚至的话就以现在来讲你可能没有办法的话立即跟那个家人相处，你可以加一个有共同目标的一些群组，比如说的话共同来那个什么来做紧急应变的或者是说我刚刚有讲的有一些的话实体课程然后他们也会组成一些民团这些的话也可以加起来让他知道说的话就有一个社会安全网在协助他，心里就不会那么慌这样子。
1: OK， 好，戏就是联系，组织一个网络，然后大家能够聊聊天、说说话，吐出一些心中的忧虑、焦虑，可能就会好一点了。
0: 对，要我们共同目标的，我觉得这样会更好，而不
1: 是
0: 漫无目的的。
1: OK， 好，最后一个望，
0: 灌注希望
1: 哦，
0: 这个希望感人在焦虑的时候的话，就你没办法去想那种五年之后如果我们打算要怎么办这种的话太遥远，而且跟着根本就是无解，你没有人能回答你你要把焦点你可以帮助他缩小到说短时间内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一些小目标比如说的话我们这个周末的话先来讨论一下把家里的防灾动线

0: 规划好。
1: 哦，
0: 那只要有这种具体能达成的小目标的话，嗯，就可以帮助他去维持住那种生活的动力，
1: 嗯，
0: 然后这样可以维持对未来的希望感这样。
1: 哦，去了解一下我们这遇到灾害的这个避难所在哪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哦，有希望。
0: 嗯，顺便那个宣导一下，你要找到家里面有怎样的避难所啦，
1: 嗯，
0: 那个其实在那个消防署的，它有个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1: 对，
0: 大家可以去下载，那边是可以找到的。
1: 哇，心理师好专业哦。好，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都能够去走走看看，了解理解了，然后遇到什么状况，我们能够立刻的反应，心里踏实了，焦虑感就会解除了。
0: 嗯，好，
1: 好，
0: 还有一些时间吗？
1: 啊，还有，我们只剩下大概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0: 好，我稍微一下，如果要自我调试的话，可以在那个 YouTube 搜寻灾后调试自助小锦囊。
1: 哦，
0: 那这个的话是我跟台北医大合作拍的一个微课程，里面有教大家怎么样子在灾难之后自我照顾。
1: 嗯，
0: 因为刚刚讲的比较是帮助别人啊，自我照顾我比较没有时间讲，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1: 好，
0: 大概那个只有七八分钟而已。
1: 好，你说怎么搜寻？
0: 去 YouTube 上面搜寻，
1: 关键字是
0: 哦，灾后调试自助小锦囊。
1: 哦，灾后调试自助小锦囊，哦，就可以让自己那个焦虑的情绪怎么样看了影片之后做一个调试跟方向，才能够让你比较
0: 小锦囊这样。
1: 对对对，好让大家都能够自救跟救别人，都能够在这个多变的环境当中，也能够依然又安全又自在的生活啦，是不是？
0: 好，是是，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谢谢。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说这边外侧两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因为深中，我们准备来说第五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实境演练，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也协助拍摄假剪警、假网拍系列防诈影片，提醒留意典型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2: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3: 你们那个投资吼、哦、报酬率吼、哦、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4: 嗯，
3: 我这个是好几倍。
4: 真的哦？
3: 嘿，
4: 那、啊、你这样子啊，这是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3: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2: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境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5: 爱文芒果450，多量，太便宜了吧！
6: 假你何康，我要买2箱，点进去。
7: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2: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诈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发生2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虐待致死案件，市长卢秀燕对此表示痛心不舍，并要求司法能够重罚严惩。陈怡玲报道。
8: 检警调查指出，与母亲同住在台中市北屯区的2岁女童遭母亲的同居男友施暴凌虐长达80天，期间被丢进洗衣机、胶带缠链，最后因败血症不幸身亡。施暴的

0: 年轻男子被依凌虐致死罪嫌起诉，市长卢秀燕呼吁司法重惩虐童者，展现守护孩子的决心。
1: 对这个案子，我表示心痛不舍，尤其我们强烈的要求哈，对施暴者要重罚严惩。那这个个案，根据我们台中市的家防中心表示呢，因为这个个案经常在搬家，那他原来是台南列管的一个个案。那后来搬到台中，那我们家防中心有通报啊，他列管的台南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幸发生了憾事。
0: 市府社会局表示，台中市家防中心第一时间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处理，并协助安置女童的妹妹，确认安全状况，并确保获得妥善照护。后续也将检视跨县市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儿少安全与权益。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展现警察热心公益的精神，今天举办捐血活动，一早就有警局和各分局员警挽袖捐出热血，许多洽公民众也一起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纾解血荒，共同打造更加温暖公益的社会。薛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6月15号是警察节，为了展现警察热血精神，希望透过捐血活动共同打造温暖公益的社会。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他17岁开始捐血，已经捐85次了。
4: 其实警察平常的工作就是守护民众的安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民众。
3: 另外，捐血快上达百次，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薛建文小队长鼓励年轻人捐出热血，利己又利人。
5: 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欢迎他们大家踊跃参加。
3: 竹北分局王玉平巡官说，警察节捐血活动非常有意义，捐血救人是很快乐的事，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6: 救人嘛，就是很快乐，所以捐血当然也是一件快乐的事。现在就是台湾到处都缺血，所以能捐血的尽量一起来加入捐血行列。
3: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雨天27度，新竹、宜兰阴天30度，台中雨天26度，台南阴天28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5:39，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中和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铁条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高架路段原本北上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88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彰化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事故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部分区域部分地区现在还在下着大雨哦，又碰上了下班的时间，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势好大也请您车速不要放得太快，以免发生打滑现象，车灯要打开来，安全距离再拉长一点点。然后呢，出入匝道口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乱插队。时间来到了5:40，今天要透过这个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介绍书，一本好书。现在人呢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知道说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也部分的朋友非常非常推崇蔬食饮食。那对于蔬食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跟怎么样吃可以吃得更多元更不一样哦？这本好书推荐给您，它叫做Super Food 地瓜不简单，来自于乐知出版社。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拓书人料理团队，其中呢也是今天代表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的联合创办人曾秀维。秀维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拓书人的秀维。
0: 好，秀维今天很开心来这边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
1: 地瓜不简单。是，
0: 既然是拓书人，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拓展蔬食饮食人们的团队，是不是？
1: 是，没错。而且这个拓其实除了拓展之外，我们很希望是说把台湾好的食材可以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0: 哦，拓印进去就
1: 对
0: 了。
1: 对，没错。
0: 那既然你知道台湾有好多好食材，讲到重点了，这么多好食材为什么挑中地瓜？
1: 地瓜好，地瓜这是 我想每个地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0: 是，
1: 你有没有发现下班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要吃什么，但是你到超商去就会想到说哎、欸，我买个地瓜我就可以果腹，
0: 对，
1: 然后一杯豆浆其实营养就很均衡。像我常常在旅行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素食者嘛，有时候真的找不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地瓜我就觉得哎呀我不会挨饿了
0: 哦。
1: 可是地瓜只能蒸跟吃跟烤、欸、跟烤跟煮而已嘛，
0: 是，
1: 其实不止嘛，
0: 哇，
1: 它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那这个就可以讲到我们拓书人为什么要来做这本书，为什么

0: 我们要成立拓书人这样的一个团队，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团队哦，除了我之外，因为我是做广告行销出身的，那我很幸运遇到了我们台湾的金牌主厨。对，那嘴也被养刁了，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对，
1: 拓书人就是找了很多金牌主厨，
0: 很厉害的厨师，
1: 然后找成一个团队，告诉你说，其实蔬食饮食也可以吃得很好，
0: 而且很健康，很好吃。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难吃的鸡排跟一个好吃的蔬食排，你想要吃哪一个？
1: 当然要吃好吃的啊，
0: 是不是？所以食物没有好吃，没有什么叫做荤跟素，只有好吃跟不好吃。
1: 好吃最重要，
0: 对。
1: 哦，了解了。
0: 对。
1: 但是您说地瓜这个东西也跟台湾其实有一些特殊的连结跟情感嘛，对不对？
0: 非常非常的深。那其实因为小时候，其实我做的第一道菜，我是六岁就开始学做菜。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六岁，我被我妈妈跟我奶奶逼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不爱做菜，然后我又是第一个女生，所以当我可以拿铲子的时候，他就为我定制了一个高台，然后我站在滑石路上。
1: 他说你爱吃自己去弄。
0: 他也没有说你爱吃你自己去弄，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把厨房烧了
1: 就好了。
0: 对。
1: 哇，心脏好大颗。
0: 对，就这样。然后我有问我爸爸说，我六岁开始做饭，你都不会很担心说发生什么事情，
1: 割伤烫伤啊什么的。
0: 他说他每天从巷子进来第一件事情先歪个头看一下我们家还在不在。
1: 可是你做的第一道菜跟地瓜有关系吗？
0: 我第一道做的就是地瓜稀饭。
1: 是 啊，是哦。
0: 而且我做的地瓜稀饭跟可能大家主持人你们在吃的地瓜稀饭是切成块的不一样， 对不对？我吃的地瓜稀饭是把它刨成丝，然后地瓜的比例是3，米的比例是1。
1: 我整个都是地瓜欸。
0: 对，就很好吃。但是也是因为我弟弟妹妹的捧场，让我对我的厨艺开启了信心。
1: 哦，因为那一锅米很少，然后很甜，
0: 而且你知道
1: 软软糯糯的，对不对？
0: 对，而且你知道40寸的那种，40公分的那个大锅，我一天要煮3锅，才够我们兄弟姐妹4个人吃。
1: 哇，
0: 还不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所以这个食材让你得到了自信。
0: 对，
1: 也开启了你想要烹调的兴趣。
0: 对，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1: 那也开始发现说原来蔬食这么好吃。
0: 对，那蔬食这么好吃其实应该要归功于我们的金牌主厨。像我们这本地瓜不简单里面有一道叫做糖醋地瓜排骨
1: 啊，
0: 用地瓜做的糖醋地瓜排骨。没错，
1: 真的耶。
0: 那我的人生第二大就是第二次开、欸、不是很讲第二次，我觉得我自己的拿手菜就是糖醋排骨。因为我的叔叔他是开餐厅的，那他教我做的一道非常厉害，一直到我吃素之前每个人都会问我糖醋排骨怎么做，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拿手菜
1: 招牌。
0: 对，但我没有想到说我们的建伟主厨居然用地瓜把它 我告诉他说我想要吃这一道菜，然后他就用地瓜结合了豆包，因为我们吃素不能只吃碳水嘛，所以他就用了我们台湾优质的那个豆包，然后再加上地瓜，然后去调配吃那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糖醋酱，然后就复刻了我小时候的味道。
1: 所以它有那个肉的口感，因为有豆包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有地瓜脆脆甜甜的感觉。
0: 是。
1: 欸，很厉害耶。
0: 对，所以主持人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本书里面，它就是有介绍到了这个糖醋地瓜排骨。
1: 是是。
0: 然后
1: 我比较好奇的是哦，既然我们选定了地瓜，对不对？那你就要开始跟主厨来开会，就说今天地瓜来了，
0: 对，
1: 那我们来想就要出一本食谱了。
0: 是。
1: 所以欸，你知道他有多夸张，他告诉你他地瓜这个东西是整本一共多少道料理？
0: 56道。
1: 都全部都是地瓜的。
0: 对，
1: 56道。然后你分了几个章节？
0: 我总共分了4个章节。
1: 4个章节。
0: 对，从家常料理啊，还有就是中式料理啊，还有无国界料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是派对料理。
1: 派对，你看地瓜做出派对呢，
0: 派对
1: 不是只有啊派对啊，不简单炸薯条就好啊，不是呢。
0: 对，然后派对料理我就非常推荐，当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道叫做地瓜番薯球
1: 啊。
0: 为什么？你主持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它吗？
1: 地瓜球我们常在夜市吃到啊，为什么这个
0: 坚果番薯球？
1: 坚果番薯球哦。
0: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它？
1: 为什么？
0: 其实它让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白带鱼。
1: 哦，
0: 小时候我还没吃素之前，因为我住靠近海边嘛，我就非常喜欢吃白带鱼。然后当我们的主厨常志他在做这一道坚果番薯球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炸出来的味道 让我很神奇的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有白带鱼的味道？

0: 可是它其实就是南瓜子，它本身里面的一些特殊成分，加上我们的芥花油之后，去油炸之后，它产生出来的淡淡的海味，所以它吃起来，它里面呢就是放了我们的那个它的球体本身，它就是我们的地瓜，
1: 对，
0: 红地瓜下去做的，和了一点面粉，
1: 对，
0: 那它里面的内馅呢，就是用的苹果，还有就是那个凤梨，然后它就是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
1: 然后又酥酥脆脆。
0: 对，然后第一口的时候你一入就是一靠近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好奇妙的味道，忍不住想要吃一口。我想不是吃素人都会很想要尝试这个坚果番薯球，而且在家也非常容易做。那你咬下去之后，你就会哎，又有一点地瓜的那种甜甜香香的味道，接着又有酸酸甜甜的味道，然后就觉得好像人生也很像恋爱。
1: 创意了，真的。
0: 对，我真的很推荐朋友，你们一定要买这一本，就是要看我们这本这个地瓜不简单。
1: 是，来，秀薇稍等我一下哦。目前国道一号说南下嘉义到新营，一路到了新营服务区、新营交流道都是车多，台64线在中和交流道，哇，雨大到积水了，你小心车速哦。国道一号在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三部车事故，后方出现了回堵的状态。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中和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铁条掉落在这边。今天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这个是来自于拓书人料理团队的曾秀薇，来跟大家介绍 Superfood 台地瓜不简单，来自于热汁出版的一本最新的书籍。哇，所以56道菜，
0: 对，
1: 全部都有地瓜，
0: 全部都是地瓜，地瓜它就是变成主角，
1: 主角，然后有甜有咸，有 party 有点心，
0: 是
1: 都有，
0: 还有像今天下雨嘛，有时候可能下班时间不小心淋了一点雨啊，
1: 冷冷的，
0: 我想要喝一点热热的汤，
1: 地瓜煮地瓜汤，不就是姜切很大块，地瓜切很大块下去孔，就这样而已啊，
0: 这个很简单嘛，
1: 对啊，
0: 可是我们拓书人就是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但这一道料理也是我自己平常自己很喜欢吃的一个叫做番薯大补汤，地瓜大补汤。
1: 地瓜怎么做大补汤？
0: 番薯补，对，因为 我父亲本身他以前是学国术，他是学武术，所以我从小是喝着中药补汤长大的。
1: 地瓜也可以入补汤哦，
0: 超好喝，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把你所有喜欢的食材切切切切切丢进去，然后呢就煮了。像我们吃素嘛，就是会加一些蛋白质啊，红枣啊，还有香菇，香菇就是素食者的肉嘛，然后呢再把我们的地瓜这个时候如果再搭这个翻炖补汤，我会比较建议不要削皮，
1: 不要削皮，
0: 但要洗干净，
1: 要洗干净，
0: 对对对，然后其实皮是非常健康的，
1: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煮一煮。像我自己个人，我是到现在我是比较不是那么喜欢调味的人，那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可以加一点盐巴，什么都不用加，它就很好吃，那里面又有蔬菜的鲜甜，又有来自那个红枣，就是我们这一本书里面的红枣是来自于我们那个苗栗的，
1: 台湾真正的红枣，
0: 对对对，红枣，小颗红枣，然后再加了一些像皮丝啊，然后它就是非常非常红萝卜啊，讨厌红萝卜也没关系，反正拌进去它就是好吃，吸了那个汤汁之后什么都很好吃，你喜欢什么你就把它丢进去，
1: 丢进去，
0: 炖炖炖炖，补补补，这是我常常吃的一道料理。
1: 哇，很难想象地瓜可以炖补汤，
0: 是，
1: 而且喝起来也是会有那种
0: 滋补营养的味道。
1: 味道，
0: 其实我们在录的那当下，很多人就很快速的，就是中餐很饿饿嘛，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
1: 对，
0: 他就说，哇，没有想到这个炖补汤可以这么好喝，
1: 而且很会有一些清甜的感觉，
0: 非常好喝，
1: 因为是地瓜，然后又有你要放了枸杞进去，
0: 对，非常好喝，就是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买。
1: 真的，
0: 那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好像会觉得说，哎呀，我吃不到，那到底还有什么？其实我们在6月13有我们的新书发布会，
1: 是，
0: 那就是在金石堂，在汀州路四段那个金石堂，那当天我们就是我们三位作者，当然还有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金牌主厨现场都会料理美味的料理，现场你们都可以吃到哦。
1: 所以我这边看到的东西，我在那一天的新书发表会是可以品尝得到的。
0: 当然不会56道，
1: 当然不可能啦，就是会挑几个重点，
0: 对，
1: 然后一边煮一边介绍，然后煮好之后就大家
0: 可以品尝，对，然后如果说你们有料理上面的一些小撇步不知道怎么做啊，我告诉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会，
1: 好好
0: 我们台湾
1: 问主厨，
0: 对，而且是我们台湾很赞的这个金牌主厨。你知道主持人叫金牌主厨，就很像金钟奖一样的难得。
1: 哎，金牌人家都已经挂金牌主厨了，
0: 对，
1: 你看他会煮这么多不一样各色料理，你有什么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
0: 没错，所以就觉得这是非常棒。你看你一道汤，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一餐喂饱了。
1: 对。对

0: 把它拌成泥，像我们在书里面也有，如果你跟小朋友在假日的时候，妈妈很就是很累，
1: 做地瓜圆啊什么的，对不对？
0: 你还可以创造出更不一样，我们有一道就是地瓜花园，
1: 对呀、啊，
0: 很漂亮，
1: 那个、很漂亮，真的
0: 超漂
1: 亮，
0: 而且你就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然后在你的社群媒体展示一下，你看我今天拍了做了这么棒的料理。
1: 对对，我跟你讲这些哦。一本食谱哦，嗯，会不会受到欢迎，跟有没有办法这个贴近人心，就是它的门槛会不会很高，嗯，然后食材会不会很难买，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如果今天你来给我就是那个什么到欧洲才可以买到油，到那边才可以买到 cheese， 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很贴近人的食谱。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在发想为什么要以地瓜为主题这件事情，也是、嗯、其实地瓜也反映了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韧性，
1: 我们真的很好买到地瓜，一年四季几乎都有各地产的地瓜嘛。
0: 是，然后你看接下来刚过的是云林水林的、
1: 嗯、
0: 那个57号地瓜，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紧接着我们其实台湾一年四季都会有地瓜，
1: 对，
0: 但到八月的时候就是紧接着就是我们金山的地瓜节、甘薯节要来了，
1: 那个才是真正好吃又糖蜜很多。
0: 对，可是你知道那个金山甘薯节的甘薯它的种苗来自哪里吗？
1: 哪里？
0: 云林。
1: 所以真的所有的根本都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它在不同地方落地归根、就是、
0: 应该不能说根本都在同一个地方、哦、其实我们都会讲说我们是韩吉亚干，我们是番薯、哦、对不对？什么地瓜番薯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藕啊，其实番薯这个东西为什么叫番、嗯、它也不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
1: 对嘛？
0: 对，它是从大西洋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是从葡萄牙西班牙它来到我们台湾就已经传进来了、嗯、而且地瓜它是一个韧性非常强的，我像是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发现，最近有一个台大博士嘛，嗯，他不是住非洲吗？是
1: 对
0: 国家叫什么？我其实有点忘记。
1: 哦、我知道这毕业感言，
0: 对，就觉得好感人。
1: 原来他们也吃地瓜，
0: 他就是靠半颗地瓜，對對對，然后活、嗯、存活下来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生长在这么宝岛的台湾、嗯，不用只吃半颗地瓜，嗯，我们可以看着地瓜不简单，做出56道料理，
1: 你可以很好吃，也可以很健康，
0: 对，
1: 對對，
0: 而且非常简单。
1: 重点是，你看它非常的包罗万象，它不是你只有刻板印象当中就是什么把它拿去烤啊，把它拿去炸啊，把它拿去捏成丸啊，什么没有。它刚除了刚刚这个秀薇所讲的这些料理之外，它甚至还可以把地瓜拿去做热炒，
0: 对。
1: 哦、我看了也真的是觉得地瓜宫保呢。
0: 哦，这个宫保我必须
1: 就是我觉得我一看到我真的傻眼，它宫保哎，
0: 宫保地瓜这一道也非常简单，你就是地瓜切成条，切成你喜欢的粗细，嗯，然后稍微清炸之后就是宫保，它就是一个宫保酱，详细的比例都在我们这个地瓜不简单里面有。
1: 更贴心的是他把比例告诉你，然后他说所有的比例，我今天介绍给你的所有的比例都是两人份，
0: 对，
1: 然后你自己再去依照你自己需要去增加。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哈、嗯，一个人就可以吃掉一盘了，因为太好吃了。
1: 所以他，你如果说今天两个人，你要用四人份才对，
0: 对，就看每一个人食量。而且要讲一个小小的花絮，嗯、就是我们在拍摄这本食谱，其中有一位摄影师啊，嗯，他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1: 是。
0: 我到拍摄前他才知道说原来食材是地瓜哦、喔，他最讨厌地瓜了，真的他讨厌地瓜，但是他在吃到这一道宫保地瓜，他那一天都罢工一直在吃地瓜。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他回去就非常骄傲跟他的朋友说，欸，我现在开始喜欢地瓜了耶，
1: 真的耶，
0: 地瓜很好吃耶，没有难吃的地瓜，只有不会料理地瓜的人。
1: 哦，好棒、
0: 嗯、很感人，
1: 你看就是一个真正贴近生活的食材，
0: 是，
1: 然后真正一个非常简单的料理方式，
0: 对、
1: 哦、然后如果说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做，也有很多选项可以让你做选择，
0: 没错，又可以亲子啊，像有时候小朋友如果说他想要去夜市啊，想要吃那个 QQ 圆啊，嗯，那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啊，
1: 可以自己做，
0: 爸爸妈妈，对，爸爸妈妈就在家里直接摆起夜市来，
1: 对对 对, 对、哦、然后你要做西式一点的、嗯、比如说像什么苹果派，
0: 是，
1: 也可以，
0: 对，
1: 哦，
0: 那个苹果派真的也非常简单，你就家里一定有苹果嘛，有时候小朋友、嗯、以前我的年代的时候是可以吃到苹果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可能现在小朋友他就觉得说，哎、欸，我不想要吃苹果、嗯、然后爸爸妈妈就可以把它切切切切弄碎，然后用一些黑糖啊糖下去炒了之后，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去烘焙材料行买那个
1: 酥皮，
0: 嗯，就是把它压一压捏一捏放进烤箱完成，
1: 真的就好了，
0: 对，
1: 然后里头又有苹果又有营养的地瓜，
0: 又很香，
1: 又很香，
0: 很吸引人。
1: 哦、对啊。

0: 然后还有那种现在在那个我们韩国料理节目最热门的拔丝，
1: 对，我刚来的最近就是我有坐了车嘛，然后计程车那司机就说他是山东人，最爱吃拔丝地瓜。对，我说拔丝地瓜很好吃，最近我们刚出了一本书叫地瓜不简单，
0: 拔丝地瓜不用再去那个夜市或是餐厅买，自己也可以。
1: 对，然后主厨会教你怎么样，有一个小技巧，在什么时间拔出来那个丝是最漂亮的。
0: 对嘛，哦，你也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你也可以变黑牌主厨之一，拔出那种哇很漂亮的金丝等等的。
1: 是，对，就是我们的金牌主厨不管是长志或者是建伟，他都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可以在家轻松的做出餐厅级的美味。
0: 好，56道料理，
1: 是地瓜不简单，
0: 有甜有咸，有日常有休闲，有 party 要办桌请客，通通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属于你这一个宴会当中可以去利用到的料理。
1: 是，没错。
0: 然后呢，真正的这些跟大家的新书发表的时间会落在
1: 6月13号。对，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新书发布会，是就是在金石堂汀州路四段。
0: 对，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到这边来跟这个金牌主厨好好的讨教一下。
1: 是，那
0: 这个来自于乐之出版的 Superfood 地瓜不简单的书籍。
1: 如果想要搜寻我们更多的资讯，也欢迎追踪拓书人，我们有粉专，也有 YouTube 频道，
0: 是，
1: 然后也有那个 IG。
0: OK， 对，最新的消息跟动态大家可以在里面做进一步的查询。
1: 是，
0: 今天非常谢谢秀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拜拜。
0: 蓝月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间。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肩有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道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哇，目前在北部地区哦，我们播音的所在地，播音室都已经是隔音很好的地方了，我都能够听到外面雷声轰隆隆的。你在市区道路或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应该更辛苦哦，小心哦，雷雨状况真的很明显哦。本来以为说大概到了5、6点就会结束，没有，现在还下得越来越大，大家特别小心哦。尤其是在部分区域，像是西武高架的环北交流道入口处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形。好，雨势突然来得很大，就容易出现积水状况，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不要过快哦，特别小心容易发生水漂现象，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在南校刚接到42.6公里土城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竹崎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撞上护栏之后，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树林路段过后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连续4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路段的路肩有弯曲的铁片在这里，哇，压过去不得了，小心哦。国道三号在北上中和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铁条掉落在这里。台64线原本在东向 1.2 过了8里路段之后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76.9公里的大庄路段之前，说在外侧车道这边两部自用车追撞，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志平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的尖峰时段了，那也是受到这个天候影响啊，这个北中南都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们呢、啊，大家在这个雨中行车一定要多这个专注，多提高警觉。目前这个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在北部路段南下，一路在这个汐止系统14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圆山路段呢、啊，都是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目前这个车行速度只维持在平均2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相当缓慢，大家一定要多发挥耐心，跟车的时候还是要专注注意前车的动态。另外在南下，过了三重交流道要往这个五股出口方向，也有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要提醒南下出五股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桃园路段之后，机场系统交流道53公里过来，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度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也要提醒从国道二号转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要多提高警觉。在北上行车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在这个新竹交流道95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北上竹北出口方面呢、啊，也受到往竹北出口车队影响，现在这个路段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而车型持续在北上过了这个平镇系统63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往北到了内坜路段的车型速度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

0: 要往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了中立新屋交流道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北上，要从国道一号转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也要提醒您过内坜之后啊，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在林口交流道40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五股出口方向啊，也是呈现车多的。在这个下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要准备出五股新庄的驾驶朋友，大家一定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过了五股之后啊，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台北圆山出口方面，也都是形成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也是这个路段下雨的情形呢，也是比较这个大，所以大家行车还是要多提高警觉。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系五高架在南下东湖路段16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环北路段，行车速度都只维持在平均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也是从五股路段30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向都是呈现车速缓慢的，主要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而在这个国道二号目前在东向一路从这个郡头或是从机场端进来之后，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也都是形成车多的，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从这个大园交流道、大竹交流道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大家一定要多发挥耐心。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南下从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南下新店交流道到了这个综合出口方向，目前的车型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而车型过了这个综合交流道40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土城出口方向也是形成车多的，车型速度也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南下出综合土城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北上方面的话，主要在这个过了大溪交流道埔顶隧道入口路段，一路到了这个莺歌系统前的54公里，以及在北上土城交流道往综合出口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在北上过了综合交流道，一路到了安坑交流道路段呢、啊，受到这个先前事故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现在事故排除了，车流消化当中的，不过还是要请驾驶朋友行车要多发挥耐心。在中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车型南下过后里交流道，一路到了丰原出口方向啊，目前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从国道四号转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国道四号方面，主要在这个东向啊，潭子交流道到了潭子系统路段呢、啊，是呈现围堵的状况，目前的行车速度主要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过安定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永康路段，也是形成车多的，主要的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准备南下出永康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行车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国道八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过新市到了台南系统路段是呈现车多，主要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也要提醒从国道八要转国道一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车型过了仁武交流道，到了左营端一路都呈现回堵的状况了，现在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东向方面的话，也是从左营端进来到了顶进系统路段，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一号车多回堵啊，目前这个路段也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大家行车都要多发挥耐心。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台六十一线在北上重庆北交流道的出口处说，外线车道哇，积水已经到达有半个轮胎深了，请您特别小心车速。国道三号斗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自用车自撞之后，整个逆向停放，车灯没有亮，还下雨，看不清楚车前状况就算了，人还站在快车道上面指挥，哎，你小心哎。好，在国道三号北上斗六路段附近有一部自用车自撞之后逆向停放哦，车灯没有亮，然后呢，人就站在快车道上面指挥，请您务必小心留意他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好了，6:2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雨中行车更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吗？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明天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他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他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十一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原

0: 竟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0: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依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员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3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临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4: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员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3: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7: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

0: 三部之副所长蔡世宏说，
1: 预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远景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洪南均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洪南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0: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品农报道。
2: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演练的实地演习，他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4: 你们那个投资哈、哦，报酬率哈、哦，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5: 嗯，
4: 我这个是好几倍。
5: 真的哦。
4: 嘿，
5: 那、啊、你这样子啊，这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4: 啊？这个，哎，朋友介绍的。
3: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6: 爱文芒果450，哇量太便宜了吧！叫你何康，我要买两箱，点进去。
7: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造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8: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9: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网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请花莲警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依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10: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3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9: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1: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12: 那到了八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九号到十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1: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整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 99.9 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 142%， 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1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 99.9 公里，还有 3.1 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1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 5.1 公里在大理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7: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18: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

0: 维护 ART 所争取到了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1: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11万多名旅客，退费金额达到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3: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的影响，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中场指数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5: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为涉嫌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到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一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的行政协调和司法程序，今天顺利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8: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

0: 临时函卡，警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疫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1: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整理追缉。

0: 辖内金融机构超商及 ATM 提领热点巡守勤务，并掌握可疑车手动向。5月15号晚间获报有诈团成员在草屯地区活动，立即部署警力埋伏，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50万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三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1: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勤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0: 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股票来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犯罪所得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4: 大哥你好，来我第二招县警察执行到的员警，他是有服务证。
3: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5: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化数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3: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被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影响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警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6: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8: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 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9: 破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

0: 感觉。
1: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2: 那我们从下午3点哦就开始哦品尝吃西瓜，那7点哦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哦接力哦演唱。我们哦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哦来行销。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且锋面接近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90.5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信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三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的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5.1公里大里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南下的细指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

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7.1公里，过关系服务区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好了，今天真的是下大雨了哈，你所在的位置应该都有下大雨吧？全台各地的这一波雷阵雨的消息，今天是6月4号礼拜四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 Thunder。在国道3号南下 77.1 公里过关系服务车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接壤处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脱离了路面的油渍，在处理当中。因为下

大雨的关系，这个雨是从下午的三四点钟一路到现在都没有停哦，所以影响的是这个放学跟下班的车流量。出门在外面的回家路上的朋友，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然后留意这个雨势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她是阿妹张惠妹，卡门。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做《卡门》，7:17:18咯。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从五谷泰山一路是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哟。

0: 7点56分，哎，七点五十六不对，先25分，哪来的56啊？哈，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183 Club 的《迷魂记》，还有 Lady Gaga 以及 Ariana Grande 的合作单曲《Rain on Me》。好，在今天午后的这个雷阵雨之后呢，接下来明天到下个礼拜啊，大多会是这个有雨的天气形态。那这个雨势呢，主要都还是在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后延续到晚上，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雨势会是比较一个趋缓或者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但总而言之，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到下周，都记得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咯。国道3号南下 77.1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南下接高科联络到往西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车子已经拖走了，不过后方还是回堵当中。中部地区的路网图，在台汽四线的西屯2到北屯2，从德到松竹、太原到太平，还是车速缓慢的。在国一南下的永康路段到大湾前，不到40公里哟。待会7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八青哥，歌曲是《卢卡斯》。
1: 自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一成报道。
2: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3: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2: 梁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6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30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一托咪制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成廷说：“
5: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6车受损，1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一托米纸烟弹2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唾液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4: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一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威报道。
6: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6人。

0: 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地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1: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是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我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0: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3在胸口休息回来，他是李心洁，谢谢你的爱。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坑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哦。台68线东向。

6.6公里新竹二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线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台六五的南下7.9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他是阿月张震岳，爱我别走。

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系服务区的外迁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哦。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还是会寂寞，他是陈绮贞。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好，这一波的大雨呢，说来的又急又快嘛，好像也还行啦哈。所以在明天之后，一路到下个礼拜四，整周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气形态，一定要做好雨备咯。他是卢广仲，一样。

他是卢广仲，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一样鱼仔》。好，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别忘了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3。今天6月4号，本来要讲一些历史事件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好啦，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哦，我相信这个礼拜呢应该会比较凉一点点，毕竟有下雨。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你呀你呀。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前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让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他们是美秀集团。

刚举办完十年的专场演唱会，歌曲叫做《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遭到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南下31公里过了安坑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是没有警示的，他们是温蒂漫步、不夜城。

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歌曲叫做《不夜城》。好，你所在的位置这个雨势还好吗？哦，这个下雨的情形，雨来的又快又急，有些的排水可能没那么好的，一定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晚上的行车灯也要记得检查一下是否有正确的开启咯。伍佰老师歌曲是《冲冲冲》，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成长痛来自 Sabrina 胡勋武8:21-22。国道二号的西行是7.6公里，过大南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有积水，行经路段的时候呢，再请小心留意。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下大雨，平均时速不到50。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又不到50公里哟。欧巴雄，这几条歌是新给几天。

新的一天，欧巴上清8:25。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7.6公里，这里有事故。国二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目前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哦，在新竹到竹北的区间，时速不到60公里。好啦，这一波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四，请最近出门的时候都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咯吼。气象署啊也发布了5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尤其在西南边平原的地区都要特别的注意咯。花言巧语专辑，他们是 Sweetie 演员跟巧巧，歌曲叫甜甜圈，待会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环境部与海委会报告的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多数的塑胶微粒最终流向海洋，政府必须以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为迎接6月8号国家海洋日，针对塑胶微粒防治，环境部与海委会提出科学监测、清除拦截、循环利用及国际合作四项行动策略。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表示，海域中的塑胶微粒多由大型塑胶废弃物进入海洋后，经日晒、风化与破碎逐渐形成。自109年起，海保署持续针对台湾周边河川出海口海域办理海洋塑胶微粒采样调查。
3: 当我们累积了这些监测调查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做清除跟拦截。那清除跟拦截在第一层的清除，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从水面包含结合了民间、包含了 NGO 不同团体的力量，我们结合了环保舰队，就是所谓的渔船游艇，我们结合了浅海的战将，就是大家刚看到的水下的英雄，去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或者是紧急的清理。
2: 至于循环利用部分，海保署已成立海废再生联盟，目前已有77家企业及相关单位参与。海委会表示，已成立印太区域海废治理平台，建立我国首套海废 AI 影像资料库，目前已完成2万张影像及42000笔标注资料建制，预计今年第三季正式发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4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为绿灯亮起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他不但酒测值超标，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和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报名。记者刘威的报道。
6: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7: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6: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

0: 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八点四十二分，新闻过后回来。徐永生的演唱歌曲叫做《Destiny》。在大陆状况上面，国道一号武阳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好，这个今天开始下雨，不过我相信呢，各个不同的地方蚊子的出现，蚊虫出现的比例应该是增高许多，增加不少了。出门在外面，如果很容易被蚊子叮的，像是我啊，防蚊液准备好，居家环境要把这个积水容器给倒干净，排水要做好来，尤其是接下来是连续下雨的天气形态了。他是蔡明佑。我和我的布拉姆斯当中，歌曲叫做《快乐的想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休息回来，它是歌姬 IU Fairy Tale。8:51，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有缆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新北路的这个方向呢是有积水的。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有施工哦。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里都有施工哦。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时速看起来还是40公里不到的耶。今年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奖项，他是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

Anna 的歌声叫做《花的自白》。金曲奖即将在6月的27号登场咯，期待一下吧。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 64.5 公里，孝前路前的路间有缆车故障停放，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的出口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状况。好，今天午后的雨来的真的是蛮快的，用照的朋友全台各地不能的雨势都要再请特别留心了。待会九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咯，08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巨人专辑阿美族语的族语作品，天职狂所带来的歌叫做巨人。

轻轻地吻醒你。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台62甲线南下0.6到4.9公里1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

0: 到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1: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0: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2: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0: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林冠莹歌曲叫《毁灭爱情》，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金广中国站交通网靠尔爱享乐。国五的南下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有施工。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公里一号隧道到四角亭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哦。

20分。国三北上七堵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五的南下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

在5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福冈，而刚好在今天有一个新消息哦，是福冈购物中心的台湾展开幕了。看到这个网络的照片有提到是我们的凤梨呀，来到福冈这个地方要跟日本打进日本市场。这一次去福冈玩的时候，发现超级超级多的台湾人走在路上哦，讲中文哦，是任何人都可以转过来看你一下的。

国三北上的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 64.5 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游览车是故障停放，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 13.3 到9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的南港隧道到10

林隧道的外行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不过全台各地呢是有不等的雨势的。好啦，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福冈的这个水果运过去了之外呢，还有台湾的稻米、猪肉跟石斑鱼等等的这个农特产品呢，也是有机会让日本的消费者都可以吃到了。我刚刚说嘛，我前段时间跟家人去了一个九州福冈，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除了真的好多的观光客，真的好多的台湾人，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下你讲的内容，因为每一个转角都是台湾人之外呢，我觉得五月份的福冈的天气真的非常适合去旅游去走走，然后人的部分呢也蛮不多的，就是刚刚好不会到拥挤的旅游人次或者是人数，不像是大阪或者是东京可能价格比较高，又或者是真的国际观光客非常多比较密集的地方。待会的9点30分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陪你带陪你爱疯了。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知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九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
3: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2: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市九家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技术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枪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警分局出路派出所日前前往北南乡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路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7: 跟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6: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

0: 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今晚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歌。
1: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他是林怡，拜托别旋转我，休息回来9:44。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3到9公里。彭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进行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街台八八的东向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的内线，北上七堵隧道内线都是施工的。台八十八线的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这个影响到国道一号了。Yelly 跟 Sam King 的合作歌曲叫做 Nap Fairy。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我走心，它是陈伟如曾离以客语的歌曲，客语的专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桃子 A1J 桃皮导弹当中，歌曲叫做 Where You Wanna Go。 明天礼拜五 Friday Night 了，明天7点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线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

0: 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It's been a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0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这你知道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啊，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啊，如果遇到这种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哦，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喽，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拜不复活》。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二十二。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了解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的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喽。国道10号东向4.5公里人物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待会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

0: 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封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的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咪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托咪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书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疫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0000提高到270000元，再犯按次加罚180000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5: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4: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

0: 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1: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0: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循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了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5: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

0: 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1: 后龙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0: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2: 那我们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七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0: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坑 in the night。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而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中。

0: 家。
1: 刚听到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10:54，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哦，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呢，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会诊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喽，等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台88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88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是可以过的喽。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5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5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1: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1: 哦，听说你有一个title 是不是？
3: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谢谢。
1: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3: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1: 啊，烟酒嗓的部分，
3: 对，
1: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3: 没错。
1: 好，哎、欸，我想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2: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1: 对，
2: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1: 对，
2: 那有了小孩以后，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能
1: 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2: 没没，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啊，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譬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譬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2: 这绝对是的，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2: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啊。对
2: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2: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1: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哎，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 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欸，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哎，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
1: 嗯，
2: 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1: 嗯，
2: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1: 对，
2: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1: 嗯。
2: 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1: 对
2: 哦，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

0: 的为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1: 对，
0: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1: 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十一岁了、
1: 很大了耶，
0: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1: 哦，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1: 嗯嗯嗯，
0: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我们宝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0: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
0: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1: 啊，
0: 对
1: 对,
0: 对，所以 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2: 嗯，
1: 对
0: 对，
1: 就是他长出一个主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可是这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1: 嗯嗯 嗯, 嗯，
0: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他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嗯，嗯，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1: 嗯，
0: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1: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0: 对啊，
1: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刚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他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0: 嗯，
1: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对，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0: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0: Okay.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刚刚讲到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这样子。
1: 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
2: 嗯，
1: 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0: 對，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嗯，
1: 对，真的耶，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1: 哦，真的耶，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
2: 是是是，
1: 而且这也不是学了就会，嗯，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嗯，我还不会哦，喔，也是有可能，
2: 欸，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1: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的，从，
1: 嗯嗯，
2: 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
1: 嗯，
2: 但我会阳奉阴违，
1: 我懂我懂，
2: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啦，
1: 嗯，
2: 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1: 对，
2: 这样，然后但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
1: 嗯哼哼，
2: 那我觉得 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
1: 啊、
2: 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
1: 对，
2: 但又好像没放，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哦，
2: 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
1: 对对对，
2: 那个力道有多强。
1: 嗯，
2: 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伊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是舒服的。
1: 对，
2: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1: 对，
2: 然后会落成就是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1: 对，
2: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他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得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2: 是，
1: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伊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0: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2: 比较严谨一点的，
0: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1: 哦，
0: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1: 对，
0: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
1: 对，
0: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 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0: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0: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0: 我就是 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0: 对
1: 对，可是后来发现、哦、好像不行
0: 、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哦，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1: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2: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对，
1: 你说
0: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1: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2: 断了线的风筝，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就是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2: let go
1: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我就从小就太叛逆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感觉啦，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0: 对
1: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0: 对
1: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什么样子，或者是OK， 假设这是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0: 哦，
1: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0: 对
1: 对，
0: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1: 完全。
0: 就是
1: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0: 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1: 是，
0: 对，
1: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了、
0: 哦。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也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2: 对，
0: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否孩子吗？还是没有，
2: 没有、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
0: 对啊，对
2: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欸、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0: 对，
2: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17、18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0: 对对对，
2: 这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0: 对，
2: 那他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
0: 嗯
2: 哼哼，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音接这件事情，因为它一敲下去有很多的泛音，
0: 对
2: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那它能不能服务大人？也可以啊，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颂钵，然后让自己比较
0: 放松
2: relax，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0: 对，
2: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0: 超需要
2: 放松，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就是观众的需求，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宝五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0: 对对对，
2: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但它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0: 对，
2: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反而是一些牙牙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

0: 恐怖的话，
1: 对，
0: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
1: 嗯，
0: 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曲子里面的一部分？
1: 嗯，
0: 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1: 大人
0: 听
1: 的哦，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0: 对，
1: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0: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1: 哦，
0: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1: 没有小孩
0: 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0: 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对，
0: 嗯，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
1: 嗯，
0: 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1: 哦，
0: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这 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嗯，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1: 哦，对对
0: 对，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对，啊，
1: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0: 没错，嗯，
1: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
0: 嗯，
1: 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
0: 对，
1: 他会知道，欸，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0: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1: 失控
0: 就是欸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都在旁边笑，嗯，
1: 怎么样失控啊？
2: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0: 就是那个，啊，他会冲去，
2: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1: 对对对，
2: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哦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
1: 嗯，
2: 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只能坐着，
1: 嗯，
2: 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1: 对，
2: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
1: 嗯，
2: 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
1: 嗯，
2: 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然后他们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只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对他们很紧张，
1: 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2: 对对
1: 对
2: 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嗯，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 让嗓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0: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

0: 不可以那样做的。
1: 对啊、欸、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对啊，
0: 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
2: 是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2: 因为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也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嗯、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1: 对，
2: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哎，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什么样，哎、欸，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啊，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
1: 嗯
0: 嗯，
2: 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它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1: 对对对。嗯、
2: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1: OK
2: 没有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 我是这么希望啊，就是说、嗯、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1: 对，
2: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这40分钟，
1: 嗯，
2: 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1: 嗯，
2: 超级不一样，
1: 对
2: 对，
1: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2: 没错，
1: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0: 不是，
2: 所
1: 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指挥票价，
2: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怎么样、嗯，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1: 哦，
2: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
1: 嗯嗯嗯，
2: 因为有一些，
0: 你有收到这个。
2: 有
0: 啊，我想说
2: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
1: 嗯，
2: 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1: 哦，对，
2: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给我躁动，
1: 嗯，
2: 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1: 哦，
0: 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1: 吗？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2: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就是、嗯、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
1: 嗯哼
2: 哼哼，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
1: 嗯、
2: 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
1: 嗯，
2: 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剧场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它是友善的没错，然后它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嗯、但是那个刺激我某方面认为它是需要的。
1: 对
2: 对，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若是学一岁零岁到一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降小一点，
1: 嗯，
2: 但如果到两岁整个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1: 对，
2: 那三岁肯定就是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哎、欸，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嗯，
2: 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对，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1: 对、
0: 嗯、
2: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嗯、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1: 嗯，是，
2: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个年纪的小

0: 孩子们的孩子们，
1: 嗯，
0: 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
1: 嗯，
0: 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保护，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1: 对，
0: 有些人认为说要分龄分越细越好，
1: 嗯，
0: 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一岁，但我可以跟六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
1: 嗯，
0: 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六岁的反应，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1: 嗯，
0: 对，
1: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
0: 嗯，
1: 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
0: 嗯，
1: 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三天，对，5、6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那分别是10:30跟
0: 3:30。
1: 嗯，哦，
0: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艺节的演出，嗯，
1: 对，
0: 嗯，
2: 在乌梅剧场。
0: 对
1: ，OK。
0: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
1: 嗯，对
0: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影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2: 嗯
1: 嗯，对，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比如工作坊啊，
0: 是是是，
1: 还有演出，
0: 是是是，
1: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0: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1: 哦，
0: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6场只能240张票，嗯。
1: 对。
0: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400、500、600张票。
1: 嗯。
0: 但我做了6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守护着。
2: 我觉得是这个跟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1: 嗯，
2: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对，
2: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1: 对，
2: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1: 没错，
2: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嗯，
2: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1: 嗯，
2: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1: 对，
2: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0: 哎，欸，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开一场开40张，
1: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嗯，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到，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2: 嗯，
0: 所以又回到40，
1: 对，
0: 40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2: 嗯，
0: 对啊，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2: 是真的。
1: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2: 嗯，
1: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2: 嗯，
1: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他坐不住嘛，
2: 对对对。
1: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2: 对
1: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了嘛，对不对，嗯，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 人
2: 对，
1: 人本身，
2: 没错，艺术是人性，
1: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嗯，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 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它是一个长期的，
0: 绝对绝对绝
1: 对。
0: 对
1: 啊，可是除了艺术给大家的东西，你也

0: 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嘛。
1: 完全、
0: 对啊，
1: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然后后来最不想走的就是他
0: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1: 对，
0: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1: 对，
0: 发现这是安全的，是有趣的，
1: 对，
0: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就失控了。
2: 还有去交朋友的。
1: 哦，对啊，也有
2: 超好笑，
0: 他去交朋友，
2: 小朋友就是看到人家，可能就对其他的小朋友很有兴趣，他就一直这样看啊，都没有在看演出，就一直这样看，
0: 一直看别人，
2: 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盯他看。
1: 其实如果你的小朋友去看演出，没有在看演出，在看别人，我也会觉得，哎，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0: 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
1: 對
0: 對，就跟我们看他
2: 一样，其实就跟我们一样。對
1: 對對，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40个表演者加40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就是看
0: 看观众的，
1: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2: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
1: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2: 模拟市民，
1: 就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哎、你预设他会怎么样？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1: 对，不同的他，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0: 对。
1: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2: 对，
1: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对，
0: 哇，是一种允许，真的讲得很
1: 好，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
0: 当然要适度引导嘛，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1: 对对对对对，
0: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啊，
1: 超级难。
0: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的话，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依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0: 好乐团，歌曲叫做《回游》。好，等一下呢，12点进入到6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aby Mint， 叫做《星际宝贝》，待会见喽。
1: 有，听见心跳咚咚，喂，嗯，我听见心。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零到两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44.4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十号东向的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了。

Die For You 来自 The Weeknd， 12:20。国道五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肩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刚刚那是陈芳宇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哎，经过的话小心开啦。活塞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妈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啊，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陈奕迅，可以了。

12:48，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0123，来听薛以丹 Summer Cafe。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弗雷》，12:55。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接着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1点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0到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5.5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诶。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当边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 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 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哈哈，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 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周末我啦又可以休息的，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整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拦灾。那么收听警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 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两双鞋子泡水了啊，现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

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西南风还有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就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台九线呢，南下的 122.3 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面是刨铺施工啊，在这个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啊，这个路面也是刨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所以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开始了。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伍思艾，还有嘎造一样，还有那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艾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今年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

各地天气不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啊，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了。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哦，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美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不过呢，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这个蟑螂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啊，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啊，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啊，但是这个家里

难免哈，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四个迹象，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了。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哦，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是说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你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尤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哎，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啊！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啊，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啊。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哈，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如果你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哈。否则呢，这个在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这个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

它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点里够蒙拉甘塞口。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柜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啦哈。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这个天然植物方面呢在柑橘、柠檬、月桂叶、迷迭香或者甚至是柠檬草苦碱油呢，事实上都能够用它们的味道有效杀死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水果来这个取用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获得歌曲 Summer 1:47，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啊，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连续听到两首流行天王啊天后啊，Lady Gaga 和 Madonna 的歌曲《Shape of Woman》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老裴，老裴，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5: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9: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8: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9: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8: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9: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2: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1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了，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这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啊，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也。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 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其他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侧车道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8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好，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这个可能是。

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西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就只好回去复习以前的歌啦，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369.7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啊，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啦。连排当暧昧正快门打开，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不明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零到二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 127.9 到 124.6 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哦，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六月五号，事实上也刚好是二十四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都是念芒种，对不对？但是呢，啊，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啊，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啊，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

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作、三期作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大，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啊，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这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啊。这个高糖分呢，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啊，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啊？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啊，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呀。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他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打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呢，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板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些音梗哈，真正是怂个无赖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啦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 ，Billy 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OG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刨铺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南下的埔顶2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的落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1: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2: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3: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听他的歌曲，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啊，说的年轻的意思是哈，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那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YSA 改啊，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啊，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消息，稍早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哈，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

来自悲啼，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哈，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哈，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号啊，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乔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哈啊，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啊，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封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啊。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哈，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下一个礼拜滞留封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6月14号礼拜天哈，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灌水器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哈。可能造成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喽。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来自温岚的《爱回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了，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0， 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一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黄庭伟，我好想你。一点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喽。今天深夜呀、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燕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在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轮胎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的抛铺工程进行当中，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封闭的是外侧内侧车道进行换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一些地方已经有豪雨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哎，奇怪，热好，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今下有33度。好，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这青虫阿味跟阿夸面这位好全怪客的好听，同样是的好听，不同季节心情真的不同款、哦、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好、哦、现在时间4:11啊，来哟、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哦，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目睭的背后金拜托一下。以及呢，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兴这位好朋友挂客最新探戈四点二十一分了。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还是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破的哦，是规粒在那拢当里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欧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 重修如旧。游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0: 4:31了，新广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副区出口匝道，这里有龟裂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哈，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身材啊，拢看你啊。
1: 看我啊，啊，大囡，今仔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肿你知无啦？
0: 无咸酥鸡。
1: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个油的呢，我会大哭啦。

0: 哦，彭正，
1: 袂得啦，紧食啦。
0: 这只脾气真好的翁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合唱关系，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的感受呢吼，不管要吃啥，使命必达。4:37咯。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吼。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为瓜虾爱上公主。

哦，4:54啦，国三南下清水埠区出口匝道轮胎还是在这里哦，目睭了背后金吼，注意一下。

这个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哦，还有目前国三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注意一下哈。然后其实在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内二线这边也有施工，注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li 所演唱的 Sakura Ballet。 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樱晴，樱花的樱，晴天的晴。现在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樱晴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

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嘛是哦真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哈。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今天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咯。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2隧道内线都在进行作业哦。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在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接近，那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0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哦，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

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哈，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向在壬午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哈，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8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同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石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10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

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哈，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哈。真正是要注意安全哦，哦，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哎。哦，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所在去解消，而是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来，杨宗宪的歌声，我一个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现在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嘉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壁地区。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哈，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哈。在爱赛季哈，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哦，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哈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哈有什么问题不哈，把旧台背后金毛。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富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不知道要停你家停多久，整颗轮胎让你家啦，哎呦，吓人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5:22啊，希望应该唔听到吼，对吧？不要紧啦，出门再好耍啊，5:22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时东向仁武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 Hidabdena 也是要细致哈。路况若是会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哦，万芳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哈，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哦，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匝出口匝道，这么猛起来，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十先前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哦，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哈，但是哦，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96.5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0-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二道 5.5 公里过大园，注意一下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 13.3 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从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这是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 Lighter。今晚时间5:36啦，借由他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不过就给你度过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哈，瞌睡虫来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但先前有积水哈，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计划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哈，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哦，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哦、所以、哦、医师提醒、哦、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哦、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

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哈。那这个鞋底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就走路的时候哈，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哈，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的这个肌肉的协调它才会比较被锻炼到哈。还有当然啦，就是如果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长辈走路的时候会 低头盯着地面，因为怕跌倒嘛。可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又长期低头，头部本身会比较前倾，肩颈僵硬哈，所以你这样子在走路走久了你也会容易酸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哦，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给你假扣动这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哦，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时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5-6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股转接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喜狼还是下一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谢谢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蔡秋红的歌声手紧啦，感觉内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遮济冬，还袂惊到位啊呢吼。好，5:56啦。

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北上入口匝道内一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哈。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哈，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哈，然后这时候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有些人有的人会很害怕，然后这是在拍电影吗哈？不过是因为在地哈，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哈，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哈，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天空上一大片蜜蜂飞过去，不是说叫他不要，大家不要担心了，说是刚好路过，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加。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浪里加哈。国十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满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哦，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69.5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石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35.1度了其他呢，基隆7度，新北8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

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哦。

0: 转身离开。
1: 哦，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呢，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注意哈，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

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哦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定爱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这是池端林明所演唱歌曲《一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15了，请。

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石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哈，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特别特别注意。那在国石仁武这个路段哈，有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一个在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石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出口这边，尽量把计划背后金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那国一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小货车追撞了哈，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压死人家，谢谢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米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哦、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哈、哦、着色程度、酸度、糖度，哈、哦，还有整体风味，哈、哦，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哈、哦，还要健康，哈、哦，哦，讲起来嘛是不简单的哦。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哈、哦。仅次于西湖镇呢、哦。好，然后等于说、哦、在台湾来讲，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哦、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蔬花蔬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哦、好。水果的评鉴比选美、哦、要求更高、哦、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哦，李云宁只为关切咱的普阿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来感谢，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啊。2:22呢？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有一辆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仁武前呐、啊，特别在4.7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所以在国十东向特别在仁武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算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有从飞机高空这个俯瞰下来，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了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都没想过在澎湖去看玉山呢哦。说这一次呢，大家在中部、南部、东部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哦，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目前在国时这边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时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

0: 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际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4: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哦。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2: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5: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2: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 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

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六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九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点38分了，是的，每一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爬爬照，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122.8公里，哈，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石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而国石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松山机场今天往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6点41分，目前在国石，东向呢在仁武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石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沟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车体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这是 Shiny 所演唱的歌曲《闹钟》，我觉得节奏点闹钟如果这种感觉是比较温和一点的哈。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愤怒鸟型的闹钟，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很好。然后6:47了，台74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属狗哈，随即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2个点有一点接近哈。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这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着那个夏天的雨，那有时候夸张的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哦，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哦。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芳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 10.3 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时钟把计划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哦，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不勾绳，然后呢，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6:55了，现在国一又一个最新提醒，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的内线，撒台车属狗，所以拜托拜托。

哦，今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了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麦子或稻谷哈，要带有这个芒的哈，那是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好，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生津止渴。还有在这个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最后这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是狼》，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咱都爱这是狼，努力工作，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不过重点是把自己身体够好势，自己平安上最重要。好，待会七点麦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要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有事故哦。另外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在边坡，包括南下116.9公里还有南下122.8公里都要留意哦。台74线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有2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三重在新北环快往北新北大桥路段2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早上七点到早上十点的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时段。今天 Jacky 依旧还是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 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早上的十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大家。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气压影响以及锋面接近的影响，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实目前呢，在南部地区、南高平以及花东地区，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主要低气压目前大概已经来到我们的南部，附近上空了。那各地大概大致上都还是有一些降雨的状况，但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这种短延时豪雨可能就是有比较明显的大雷雨，伴随着雷击强阵风，所以今天下午，要特别要留意午后热对流天气的变化。那么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也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那没下雨的时候天气稍微闷热一些，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受到低气压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屏东、绿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浪高是比较高的，可能来到3米左右，也要留意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现在目前很多地方都还是持续正在下雨，所以行车上路的驾驶朋友们，下雨的时候视线比较不好一点，请记得开启你的行车大灯。那在下雨的地方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也请稍微放慢一下车速。好了，路况消息也来更新给大家。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出口前500公尺左右，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一个大帆布掉在这里，请小心了。还有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2.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同样请您小心闪避。再来看到这里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而这边是省道台74线往西10.3公里西屯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那排除的消息呢，先前在国道十号往东4.6公里仁武前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在4.7公里处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车道呢，一辆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呢也已经接获到排除。那也补充，在省道台61线南下18到17.8公里处内湖出口前，在台省道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前到林口平交路口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4。

0: 来自林俊杰的歌声，不为谁而作的歌。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最新动态，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大家。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开始进入梅雨季的雨中行车，务必要记得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跟车距离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化系统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靠近圆山教道出口前，大概从21公里开始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了，提醒驾驶朋友随时注意车前动态，要小心驾驶。往南林口教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南下呢，车行过了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也开始出现上班的车流。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呢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也是开始排队了。往北呢，从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从中立交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从内坜交道上来到机场系统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的。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49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往北呢，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到泰山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也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目前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大南交道的入口，以及过了这个南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到这个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从大竹交道过来之后呢，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路段车辆是比较大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交流道一路到新竹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以及往北呢，这个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回堵到新竹系统入口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宝山出口，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这个三鹰交流道呢，从这个树林一路到土城路段，以及这个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安康一路到新店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路况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从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高雄交流道一上来呢，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顶金系统来到南子路段呢，车行速度呢就相对会比较缓慢的，尤其顶金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仁德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仁德到达湾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西呢新吉到台南端呢车辆是比较大。国道十号呢，目前呢西向呢从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行速度呢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呢，从左营端一路到仁武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就降到40公里左右了。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十号这个东向4.6K 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大家还是要多发挥耐心的。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琼慧，
2: 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的，关心完国道的状况之后，省道几个车多路段也来提醒大家，看到在省道台74线往西14公里到10公里之间，北屯到西屯目前是车多拥塞。还有呢，同样在台74线往西24公里到22公里之间，太原到松竹这边同样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台66线往西平镇二到平镇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台88线往东 凤山到大寮也是车多，那大寮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同样在台88线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这边也一样是车多，都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好的，这个路况消息，0800-0000-123。

晚爱李北起来自郭天云的歌声。天蝎宁国道十号往东，在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三辆车的事故。那先前这边呢，路肩和外线车道这边也正在进行路面清理作业，因为先前在这边也发生另外一起事故哦。那这都造成这个国道十号过点金系统到仁武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那如果在雨中行车，也一定要多加小心，与前方再保持更长一点的安全距离。再来这边是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那车辆请引导来行驶台15线。再来呢，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请改道侧车道，并遵循引导减速慢行。还有目前看到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八德二路到水管路这边也是车多，台64线往西三重往五股二同样也是车多，以上车多路段都请您多加保持耐心。7:25，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阿琳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

0: 说明源头贺祖方面将依脱咪纸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1: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0: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1: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0: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清淤 99.9 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 142%， 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清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 99.9 公里，还有 3.1 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间来到早上的7: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带你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一无阳高架南下50.6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发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到17.1公里之间，内湖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黑色的网子掉在这里。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有发生小客车追撞护栏占用出口匝道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过三鹰路段中内线车道发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清扫作业现在是已经完成，但是是继续移到国道五号南下30公里到45公里之间，头城前到罗东前外线车道持续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往东4.7公里过顶金系统到仁武路段呢，目前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而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台74线往西10.3公里西屯路段内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在省道台64线。往东板桥往中和和往西中和往板桥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台66线往西平镇二往平镇系统以及国一的方向这边也都是车多，以上几个路段都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好了，7:40，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耳边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声 Breathe。

0: 7:45来到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在连线之前呢，几个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的路间有行人误闯的情形哦，非常危险，再请您注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 52.6 公里过鹰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在这边。好的，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一队的分队长陈孟宏分队长，早安，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的，那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这个千万是不可以疲劳以及分心驾驶哦。那首先在关于这个疲劳以及分心驾驶的部分，近期有没有一些事故案例要先和大家分享的呢？
1: 好，有关这个疲劳驾驶的事故案例哦，最近在上周我在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处，我在嘉义路段这边有发生连接车它自撞的事故。就是因为半夜在水果太劳累，那就失控自撞外侧护栏，那车上的水果也都散落在各处，所幸只有驾驶一个人受伤，没有造成其他更严重的伤亡。
0: 是，好的，那也知道这个疲劳驾

0: 驶它的危险性其实是不亚于酒后驾车的，对不对？
1: 对，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指说司机在缺乏睡眠或者他极度困乏的情况下他驾驶汽车。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获得足够的睡眠的时候，他们的协调能力啊会受到影响，反应时间也会变长，那判断力跟记忆力也会下降，所以它的危险性其实不会亚于酒后驾车。
0: 是，那都知道这么危险，那到底该如何避免疲劳驾驶呢？
1: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法条里面如何来处罚这个疲劳驾驶的部分。那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有规定说，如果汽车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8个小时，或是他生病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话，会处1200到2400以下的罚锾。那我们要如何避免这个疲劳驾车？第一个就是我们驾车前一天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0: 是。
1: 那第二个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嚼食口香糖啊，或是听音乐的方式来提神。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哦，最好1.5小时到2个小时哦，如果开车已经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就到就近的服务区来做休息，来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上路会比安全会更安全。
0: 是。好的，那当然是睡饱这样子，在精神状态充足的状态下行车上路是最安全的。但如果可能真的在这种高速公路长途行驶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疲累的状况，就可以像刚刚说到的，包含可能嚼食口香糖啊，听听音乐来提神，那或者是就近去这个服务区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做法。好的，那在这个聊完疲劳驾驶之后呢，那近期还有哪些其他的事故案例或者是一些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呢？
1: 最近那个分心驾驶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因为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那手机的讯息也都很方便，那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手机上有一通讯息一通电话，那就忘记了现在正在开车，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况，那就造成事故。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分心驾驶除了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疲劳驾驶啊，可能打瞌睡之类的以外，还有这种使用手机啊，使用这些 3C 用具，那大家如果有在开车的时候就尽量要避免使用这些电子产品。那我们最近因为毒驾比较泛滥，那我们为了维护用人安全，那落实这个毒驾零容忍的政策，所以我们持续加强做毒驾的查缉，结合路检跟拦查，那辅以这个毒品快筛试剂做现场的检测，说这个驾驶人是否有毒驾的情况。那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毒驾的毒品快筛的结果呈现阳性的话，我们就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来举发，并且依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发现说我们家人或是有发现路上有人开车摇摇晃晃，或是家人有吸毒的状况，我一定要立刻来跟我们警方来做检举，避免这个憾事发生。
0: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一队分队长陈孟宏分队长在空中的提醒，谢谢分队长。
1: 好，谢谢主持人及各位收听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0: 好的，谢谢，拜拜。好的，再次感谢国道一队分队长陈孟宏分队长在空中提醒大家，首先是关于这个疲劳驾驶以及分心驾驶的相关事项，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行车上路之前呢，请务必确保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好的状态，那如果真的开车开了比较久稍微感到疲累的话呢，请就近找安全的地方，像是在服务区啊等等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再来还有这个关于分心驾驶的部分，这个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带着手机上路嘛，有时候可能或者是会用手机来看导航，那有时候可能看到讯息跳出来等等，就会不小心分心，那也切记啊，这个开车滑手机是绝对不可以的，千万不要这么做，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是关于这个毒驾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吸毒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就是千万不可以碰毒品的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可能注意到身旁有这个亲朋好友有稍微有在碰毒品的话，就请记得包含可能像去警方来说明这样子。那如果吸毒又上路的话，更是害己害人哦，所以是千千万万不可以这么做。好了，今天进行完今天的连线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来更新，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 31.5公里过安坑路段的内线车道发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先前国道1号高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 50.6 公里处机场系统前外侧

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接后道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的5公里哦，请您还是要多加保持耐心。而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路间先前行人误闯的情形，现在是已经不在现场了。而最新消息是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43.5公里处泰山转接道前的中线车道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一样请您多加注意。今天可能是雨天的关系哦，这个事故的状况好像比较多一些，也请大家行车上路的时候，首先啊这个雨天视线比较不好，请记得开启你的车头灯，那也请稍微放慢一下车速，与前方保持更大一点的安全距离了。

这首歌是由陈势安所演唱的《我坠落你自由》。提醒您哦，这边是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总共发生两起事故，总共是五辆自小客车，一共发生两起事故，再请您多加注意。再来，在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路段的内线车道也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的路

段呢，往北沿线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还有国道10号往西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前到民族路这边同样都是车多，一样都请您多加保持耐心。7:56，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曾沛慈的歌声《关于爱这件事》。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